年的时候曾经欧锦赛上使用过，并且拿到过银牌。来到这个赛季之后，又重新制作改编，呈现在所有观众的面前，仍然是一套很高质量的完成。一套完整的技巧动作包括七个技巧，要覆盖四个不同的组别 ABCP 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抛跳，尖子运动员在空中完成非常充分的腾空以及两周的翻腾，212.4735，这个得分啊也是非常高的，目前是排名第一。他们几乎所有的技巧都是分数来到了8.25以上，还有三个技巧动作呢达到了9分以上。年轻的中国队将要登场，这次代表参赛的是国家青年队，阵容里面发现了两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们分别是石皓月和陈修平。技巧是难度最大的，平板的搭建，尖子运动员在平板之上连续的做出难度姿态，小心

这些都属于衔接动作。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人鱼与水手。三号技巧，这也是中国队独创的一个动作。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国家一队呢那套夺冠的套路当中就曾经使用过。四号技巧，也是组合类，两个部件的尖子队员在最高点的时候完成交叉。这些衔接动作虽然没有难度价值，但是可以很好的让整套节目更加的美观，更加完整。五号技巧，考验尖子运动员的柔韧能力。足肘的转动，而且尖子的身体姿态啊，也是呈现的比较清晰。支撑类，哦，这个脱开了，尖子队员和下面的运动员呢是连接的，有一些脱手。最后一个翻腾类别没有问题，这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目前从屏幕左侧的这样的实时评价来看，四号和六号托举都还是需要进行回放确认的。六号托举啊，失误确实要更加的明显一些。

0: charme de doux et mystérieux dont il fait narrer pour preuve de force et de détermination。
1: 这档节目的整体难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开场的第一个技巧动作达到了4.0。路上的准备动作也是节目的一大亮点造型。这个准备稍微的有一点点，准备的就有一点点不充分，所以第一个真实的这个姿态出来之后啊，就有一点点这个歪，重心偏后。最后得分是193.4623，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被认定。下面美国队即将登场。

0: 从实时的表现来看，四五六号托举都略显得有一点悬。目前六号托举呢是黄灯的状态，四号托举也是，五号托举就是尖子队员从一个部件上飞到另外一个部件的头顶上啊，进行支撑，完成姿态的变化，然后沉入水中，这个垂直度呢略微的差一些，但两个人也算是连接上了。
1: When they come back from Team USA, deux bouts acrobatiques numéro 4 et 6 sont en revue en ce moment.
0: On va le faire.这套技巧动作主题为女巫师，是美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曾经使用过的，这是稍微显得有些存疑的五号托举。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们也是凭借三套集体动作表现比较出色，最终是站上了领奖台。今天看到这一套节目啊，这个质量还是稍微下降一些，185.4097，有两个技巧动作没有被认定，分别是四号和六号，这样完成分不到100分，目前是排在第三的。下面是以色列队的表演时间。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梦魇，也有一位男子选手加入到阵容当中。一般在技巧里啊，男子运动员的用武之地会更大一些，他们在水中确实有更强的上肢力量来完成托举。另外呢，腿部的难度在技巧里面基本上不会太多的出现，所以也可以有效的回避自己的技术弱项。开场的平板托举，尖子队员有一个像体操选手一般的平台上来提倒立，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的变化。

这一类型的技巧动作，水位的判定呢，主要还是看中间这个运动员，就是支撑尖子的这个运动员，露出水面有多少。这种托举方式叫做抬轿子。

最后一个是平板式。还是能够看得出啊，运动员虽然一号和七号托举都是平板组别的托举，但是一号的质量要明显高了很多。总体来说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的节目，对于他们啊来讲，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三号托举，分别是开场的平板式以及翻腾类的托举呢，都是完成的很漂亮的。这是一号托举。尖子运动员往往身材呢会略微娇小一些，他有更多的这种技巧项目的练习经验会好一些。不管以前曾经练过体操或者跳水，或者是进入到花样游泳项目之后啊，为了完成自己的托举难度去找专业的教练员进行指导，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训练方式。194.6005，以色列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分数排名第二，仅落后于乌克兰队。最后登场的意大利队，他们的表演质量将会决定奖牌的最终归属。

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监狱 Tango。 他们也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的欧锦赛上获得冠军。开场的翻腾擂，高度和远度都非常的充分。虽然在翻出去第一下之后啊，又冒起来一个，但第二下的这个是编排托举，并不计算难度价值。现在是二号技巧。转动的角度还是要看一下平板是否到位。

这个技巧动作在上一个奥运周期被中国队创造出来并且首演之后，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其他队伍引用。又是一个支撑类型，这尖子运动员的核心能力确实很强，

支撑的时间足够长，转动的度数也很多。虽然看起来这

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平板动作还是稍微的有一些瑕疵，有可能会引起回看。果然也是变成了黄灯。

现在需要确认的就是六号技巧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这是一个申报难度3.212的技巧动作。除了六号托举之外，实际上这是一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和艺术编排兼美的节目，难怪在去年的欧锦赛第一次亮相啊，就获得了欧锦赛的冠军。运动员的表演情绪非常的饱满，这套节目呢也很有感染力，而且在一些动作，尤其是衔接动作的设计上啊，还是很有新意。这一部分虽然没有明确的难度价值，但都会放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也很重要。像这些内容都是很抓眼球的。这是最后一个平板托举，也就是六号托举，它的有一个身体姿态没有呈现出来，这样呢和申报的难度就不一致了，有可能会引起回到基准分。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乌克兰队排名第一位，成绩212.4735。如果所有动作都得到认定，是有可能超过这个分数的。200.6714排名第二，六号托举回到基准分，这样他们的完成分就变成了106.6214，单个动作的损失啊，大概在15分左右。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乌克兰队拿到金牌，意大利队名列第二，以色列队获得了铜牌，中国青年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分数最终名列第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重庆二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心缔造品质，
10: 原竹红，一口竹香，回味无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

0: 2025-2026 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决赛的第二场。决赛第二场来到了上海的主场卢湾体育馆，看看两支球队会有一个怎样的过程呢？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林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林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全场比赛开始，上海队身穿

0: 在这边很拼啊。
1: 对。
0: 再给范莱克。
1: 今天一上来重点来打金二传这一点了。
0: 嗯。下一队这边首发阵容没有变，主攻还是仲慧和乌龙科瓦，精英是范莱克，二传是徐晓婷，两位副攻是陈慧宇和高毅。双方决赛的第一场在江苏队的主场，江苏队表现非常出色，3-0取胜。下一队一上来这个发球发得不错，高球垫给范莱克，这球打手了。
1: 陈厚宇的这个发球呢有点远距离的这种飘球，所以你看他也是找人找点啊，都在找吴梦杰这个中区的点来发球呢，还稍稍有点下沉。那作为吴梦杰来讲，第一传首先在第一步在要动脚，动脚早点判断。
0: 陈厚宇其实作为副攻，他的飘球还不错，在国家队的时候，他的这轮发球也经常容易让对手卡轮，然后我们去抓反击。所以今天上海队也是从陈厚宇这边来开轮，希望用他的飘球先来冲一冲。江苏队的主攻手唐鑫，今天还是他来搭档吴梦杰。轻拍一个小斜线，吴梦杰稍微反击。
1: 江苏队从第一场然后再到今天的这个开场，我觉得他对上海队的整个的拦防做的是非常到位的。第一场我们说他赛前的针对性的训练应该说做的是非常好，然后上了场之后呢，队员在场上的执行能力也很强。你看今天这场也是，然后对这个上海队在不好球拍拍掉掉的时候，你看他的防守的起球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对，
1: 打哪都有人，
0: 是还是网上不乱，所以他这个防守的队员守的这个区域守的也比较牢。后排进攻，这个球组织的不错。两支球队还是沿用了上一场的先发阵容，江苏队主二传张子轩，进是周叶彤，两位副攻是万子月和杨佳，自由人是倪非凡，上海队的自由人是王维一。吴梦杰的直线进攻，
1: 但是队友应该说一上来啊，从发球然后到进攻打的都还是非常的主动和果断的，你看队员下手这一下都比较凶狠，
0: 气势都打得特别好。
1: 对，
0: 篮网出界了，1-1。赛前两支球队的训练，我们的专项记者也是到了前方，并且看采访的时候，两边的主教练都谈到了心态。蔡导觉得说，这个冠军对于上海队来讲一定要拼出来，所以第一场的时候可能上海队还是有点包袱，所以打得偏紧。那对于江苏队来讲，第一场打得特别的释放，但是施爱荣指导觉得上海队可能在第一场没有把他自身的水平给发挥出来，所以江苏队能不能够在1-0领先的情况之下放平心态，做好困难准备啊，这是目前领先一方江苏队啊应该去调整的。
1: 其实啊，两支队伍的实力从纸面上来看，我们一直觉得上海队占优一点。
0: 对。
1: 但是从打的过程当中来看呢，场上就是一个制约与反制约。那你在临场，你只要把你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然后给到对方压力了，我觉得谁就会占优势一点。
0: 没错。
1: 所以这场球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对于上海队来讲呢，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能够放得开，就像你前面讲的，就是不要太想拿这个冠军，反倒是心态上啊会出现问题。
0: 嗯，
1: 还是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你的技术环节上。
0: 稍微强攻，江苏队也是抓住了吴梦杰在前排的强轮。另外，对于上海队来讲， 江苏队

0: 我觉得蓝防的水平应该还是会保持下去，
1: 嗯，
0: 但是这支江苏队一传的体系还是有上海队可以冲击的地方。
2: 没错，今天一上来你看上海队的发球就非常有针对性，
0: 对，
2: 吴孟杰在哪他的这个发球的落点就在哪，对吧，
0: 嗯，
2: 所以上海队通过决赛的第一场失利之后，这几天他还是做了一个认真的这种总结和再备战的这个打江苏队的一个办法。你看他今天从一上来他打的这个攻就能看出来围绕着两个外援在打了。
0: 没错，江苏队好像没有特别到位的一传，但是吴孟杰今天开场非常在线。
2: 吴孟杰应该说从全运会然后到联赛这几个月当中我觉得进步还是很大的，尤其在进攻上，然后再到联赛他当了队长之后我觉得信心上也更足了，
0: 嗯，
2: 所以你看他在进攻端啊，因为他本身他也有这个能力啊，高度啊，然后进攻的这种速度啊，所以他打的会更自信一些。
0: 两边有点正常了，哎，上海队这边也是用范莱克这点的强攻来开路，江苏队这边突出吴孟杰这点的强攻。
3: 我们是国家队掌声取上宾，我们一起再来为球队加油，上海
0: 7-7平。
3: 光明有备，上海上海。
0: 上海队不容有失的这一场球一上来确实比第一场整个的准备要显得更加的充分了，
2: 对，觉得更有针对性了，从打对手
0: 对
2: 然后再到拦防对手，不像第一场相对来说是比较盲目的啊。
0: 嗯，
2: 你看是他的队伍的特点就是两个副攻快攻比较好，所以呢他的球给的相对也比较分散，但是呢一上来你在打不死对手的情况下你就乱了，但今天这场球我觉得在进攻端他还是有部署的，
0: 还是四号位进攻，唐鑫这点被直接拦死了。江苏队因为一传半到位的球比较多，所以他一上来还是主要以四号位高球为主。
2: 今天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一传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2: 上一场吧是你发出来了之后呢对方的一传乱了，但这一场对方在发你的时候你能不能顶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还有嗯，唐鑫上一场打得不错，但是今天上海队的拦防应该比上一场会做得更好，所以唐鑫这点在前排的时候刚才两次进攻都被直接拦死了，
2: 嗯，
0: 一旦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江苏队形成强弱轮。江苏队这边叫暂停了。
2: 其实对于上海队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他应该做好这种困难的准备，对吧，因为我前面也讲到了他的前期的比赛就是决赛前面的比赛他也跟上海队碰过，他也都输给上海队了，
0: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知道上海队有这个能力去拦防他的，对吧，
0: 对，
2: 所以今天这场球我觉得对于江苏队的队员来讲就一旦受阻啊，你怎么要想办法及时的应变。
0: 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卧龙科瓦。开场之后，上海队在发球方面对于江苏队的一传冲击非常大。
2: 这个球确实比较难接，我们从慢镜头也可以看到，大力球但是带有飘度，
0: 对，
2: 又重又飘，所以更难接。
0: 哇！
2: 唐鑫也好还是吴孟杰也好这两个球接的都是起得太早了，你看太想过早的去接触球，你看他的重心并没有很稳啊，马步扎的并不是很扎实，所以像接这种重球你必须重心才稳，你要靠核心力量控制才可以。
0: 后二甩得不错，二两点攻，那个后三

0: 上海队篮网出界，江苏队终于是把这一轮给过去了，但是卧龙扣娃的发球轮次帮助上海队将比分拉开了。
1: 上海，上海，
0: 到位之后陈宏宇的快攻。其实在发电环节的意志和反应一直在排球比赛当中体现的会比较的明显，就一旦有一支队伍的发球整体冲出来之后，那比较被动的一方他的发球往往容易冲不出来，
2: 是因为他的一传一旦不好的时候他发球相对来讲就会保守一些，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转换。
0: 周叶彤打得不错，线路打得很清楚，
1: 上海，上海，光明优配，上海，上海。
0: 中回一传顶住了，还是给范莱克，直接被吴梦杰拦在了身上。球远距离传到二号位还是有点开网，中会的一个轻打，哎，另外上海队今天的其他队员也是注意了主动的轻重结合，
2: 对，就不一上来就那么发力打了。
0: 对，哎，这个球江苏队不太应该。
2: 江苏队现在一传啊还是有压力，你看队员接球并不是那么的主动了，
0: 尤其是在面对大力跳发的时候。
2: 今天其实对吴梦杰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因为上海队一上来发球都在找吴梦杰，所以吴梦杰在打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先耐心先把一传要接好，不能着急。
0: 另外今天可能对江苏队的强攻也是一个考验，
2: 对，
0: 一旦一传只到三米线的话组织不了快攻，所以两边的这个进攻啊状态显得格外的重要。上海队有反击机会，后三都是垫高球，范莱克后二的强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
1: 一起带来上海队必胜的声音。
2: 打这种大暴露性的强攻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过网点，
0: 一传到位，北飞没有配上高一的吊球。一局打到现在，上海队的轻球得分至少三分。
2: 今天一上来，上海队没有自失。
0: 对。
2: 对吧？上一场球，上海队的自失是非常多的。
0: 他可能把更多的这种自身失误还是放在了发球上，因为他整体发球在拼，所以他会允许在发球上出现一些失误。
2: 所以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他今天这种轻搓啊吊球啊运用的是比较主动的，就是一旦不好的球他会不发力打了。
0: 对，
2: 队员应该说江苏队的队员应该说在多板攻过程当中的这个来回的进撤的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大家的脚下的步伐，然后到位的这个脚下能尽快的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1: 其实对江队来说，可能这个赛季除了面对上海队，你其他球队你用吴梦洁这点也可以够用，但是打上海现在绝对不够用。唐鑫打了一个，上海队第15次打进中国排球联赛的决赛，队伍其实也非常渴望这个冠军啊，因为过去的9次打进决赛都是获得了亚军，队伍也很努力。我们克娃其实第一局的进攻效率非常高，
0: 今天两个外援不失误了，对吧？我宁愿被拦，但是我自己不丢。1号下9号上，就你一旦不送分，对方打起来就比较难一点，
1: 对，
0: 就比较吃力一点。第一场球沃隆科娃送了多少分呢？啊，第三局球应该说他送分送了非常多，越到后面打得越着急，
1: 脚过线了。
2: 一起跟着节奏鼓掌，我们得分。
1: 别小心，

0: 在这个跳发球的轮次上，姜思磊一传接的都不理想，篮板拦了陈浩宇。
1: 你看现在江苏队虽然落后，但是江苏队并没有乱。
0: 这个江苏队，我觉得这个赛季这帮队员的进步确实很明显。
1: 推罚钟慧，
0: 钟慧稍微强攻，上海队保护，巴拉克这球没有传起来。韩信又打了一个，
1: 江苏队一直是在找机会的，对吧？只要有机会还是积极的去冲的。
0: 他其实心态上没有出问题，他还是在冲上海，只不过上海队今天一上来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正常了。
1: 对，这样球打起来就会比较好看，就不会一边倒，因为大家都能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只是高低差的这几分是看在你的这个实力上，对吧？
0: 对。三明治道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也是怕江队这口气打出来，所以叫个暂停。
1: 没错，他现在应该是实时的要做好准备。因为前面我讲到了，江苏队虽然落后，但是江苏队是没乱的，他还是很有章法的，节奏自我把控的还是非常好，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千万不能给机会。
0: 江苏队又有反击，二号位进攻，再垫给周跃彤。
1: 周跃彤今天不下球啊。
0: 对，其实当上海队的篮防状态出来之后，周跃彤这点想要通过这种高球去得分难度很大，
1: 对，
0: 而硬实力不够。
1: 上一场周跃彤打出来的是因为前面张子萱给他做出好多一对一的平网攻的球，
0: 对，
1: 对吧？他的进攻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打的是很顺的。
0: 然后上海队一直被压着之后，这个篮防很乱，所以这个还是一直与反一直。
1: 对，
0: 现在上海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20，换上。

0: 照着西来上来发球，准会在扫位的进攻得手，25-20，这个第一局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激烈。上海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江苏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双方的第一局上海队确实火力全开啊，尤其是发球和强攻，在主动得分环节上表现不错。来看双方的第二局，钟辉的二直线进攻，今天上海队的攻手从张子萱这边，从金二传这边打的也比较多。
1: 下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三位高球大斜线，吴梦洁，
1: 你看吴梦洁打这种暴露性强攻，他的过网点就比较高。
0: 对，江苏队在第一局后区的发球效果还是不错，

0: 哦，很敢打。武功，球上的不错，背飞，直线。万子月今天背飞的成功率很高。
1: 对，他跟张子萱整个的背飞配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是吧？
0: 对，
1: 跑的这一下，最后这一下是能发上力的。
0: 我记得去年我们，国家队集训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副攻都是在加强背飞的练习。
1: 是，现在副攻都不太会打背飞。
0: 对，
1: 背飞这个战术还是在国际上打也是非常好用的。
0: 是的。强攻，上海队球上到位，范莱克后二进攻。
1: 范莱克的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短一点，所以对于后排的二传防守的情况下稍微往前站一点。
0: 另外今天感觉上海队的两个大力跳发的轮次威胁非常大，
1: 是
0: 给江队的压力不小。
1: 一个是能发出性能，再一个你看他这两个跳发不失误，对吧？
0: 哇，
1: 这速度多快！
0: 对，
1: 你持续的加压之后，你的一传，他接一传人的心理就会起变化。
0: 这个球的性能确实发得不错。
1: 所以现在，以前在我们比赛之前，队长去挑边要的时候，都是要一传。现在都是要发球，
0: 对，
1: 大多数都是要发球。
0: 突然发了一个轻的，这个时候就得转一转过轮了。吴杰今天的进攻打得不错。
1: 吴杰的这个状态，如果去了国家队一直能保持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在国家队应该也能从心理和技术上上一个台阶。
0: 对，
1: 因为他本身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啊，身高啊、弹跳啊，然后进攻这个环节上的这个能力啊，他这个在他这一点上，他应该撑起这个主攻的这一个进攻点。
0: 因为他现在正是当打之年嘛，
1: 没错，
0: 这个身体条件又好，
1: 对，
0: 是需要卖力的时候，但是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就希望他能够快点成长。
1: 是，我们说我们潜力股嘛，他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0: 没错。4-4，刚才唐鑫打了一个强攻，王维一那边没有防好。

0: 嗯，一传不错，北非打手出界。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全场的朋友们，这时候我们再来收。
2: 张子越的这几个背飞打得非常清楚，
0: 嗯，
2: 小斜线、直线，线路分化也很清晰。
1: 加油！
0: 这个球发的性能不够。高毅马上回敬了一个背飞，这也同的包二直线。
1: 加油助威，上海，上海！
0: 这段时间江苏队的一传顶的还可以，
2: 嗯，
0: 面对这几个飘球，

0: 一传顶住了。
1: 就首先先别直接丢分。
0: 对。哦，直线防的漂亮。开网的一个轻打。大斜线，丝线示意界外。其实我觉得就这个赛季倪非凡的进步也很大，就是他的这个防守还真是能够扛起一片天来。就这边你想打他真不容易。
1: 倪非凡本来我觉得防守的能力就比较好，他其实对于倪非凡来讲在国家队的位置主要解决的还是一传。我觉得他的一传如果能够稳定的话，他就能会站住一个位置。
0: 我觉得他一传也进步了，这场比赛可以看看，因为这场比赛刚好是江苏队一传受到对方冲击了。你看看他这边的一传的情况怎么样。
1: 从上一场球来看，然后再到全运会的整个的表现，我觉得倪非凡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这转眼间他也成这支江苏队里边年龄比较大的球员了，但是00后，所以这支江苏队很年轻。这个上海队请求挑战，今天我们看到多位奥运冠军也来到了现场，另外潘晓忠主任赖亚文也是到了现场，都在关注这场决赛。挑战没有成功。
1: 国家队的教练在这个联赛的期间也都是在关心着所谓的他们的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
1: 整个打的状况啊、身体情况啊，都是非常关心的。
0: 因为打完了，我们紧接着国家队也是要集训，
1: 对。
0: 然后今年的主要任务是亚锦赛，要拿奥运会的资格，
1: 所以任务很重。
0: 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在新的周期，我们国家队里边还是有了很多的年轻的小将，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小将啊，他们成长空间很大，也是希望他们在国内的联赛当中快速去成长，
1: 是，
0: 所以也会非常关注他们。年轻队员的可塑性很强。今天徐小婷在组织球上也还可以，可能因为球队到位球相对比较多，然后他的主要的组织思路也是以两位外援为主，中间去穿插一些快攻。
1: 我觉得他今天的组织打到目前为止要比第一场清楚。你看他一上来就围绕着两个外援在打，就是他知道进攻核心在哪了。
0: 是的，
1: 第一场你看从我们的解说也可以看出来，他给范戴克的球很少，
0: 对，
1: 也不能说少，就是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是没有围绕着范戴克在打，对吧？然后，分配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分散，所以对方在给你压力的情况下，就显得上海队没有进攻核心。
0: 对。
1: 今天这场球，我觉得从打法上来讲，目标还是很明确的，是围绕着两个外援在打的。
0: 这支队伍原本也是需要两位外援的进攻打出来之后冲在前面，然后把他其他的进攻点再都得带活了。
1: 是，其实现在打到目前为止，上海队这个打法就是上海队本身的特点，
0: 对，
1: 对吧？两个外援打出来了之后，然后把其他的几个点的进攻也带起来了。今天中会的成功率也非常高，
0: 非常高。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就应该这样打，因为他俩。

0: 两个副攻的进攻也不弱，对吧？你要靠两个副攻来把这个进攻打出来，然后再给边攻打牵扯，是错误的。
1: 嗯，
0: 他其实第一场的这个指导思路是这样的。那么一上来之后呢，他两个副攻扣的也很漂亮，但是都被江苏队防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再组织起来就比较慌乱一些。但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江苏队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这给卧龙扣完了，
2: 就是我们的卧龙科娃，一起再来卧龙哥吧。卧龙
3: 江苏中队八九队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2: 上海加油。
1: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上海队的副攻手高一来发球，开网打了对手一个卧果。其实这个赛季我一直没有看到卧龙科娃他有太多的情绪，因为球队打的整体比较顺嘛。
0: 嗯，
1: 所以像第一场的时候，卧龙科娃打的不顺的情况之下，确实在场上有了明显的情绪。
0: 对，埋怨怎么办？
1: 对，说明这个其实要打到上海队的痛处，也是需要把外援给打着急了。现在卧龙科娃你看一给到特写就有笑脸，
0: 对，
1: 因为他打得很顺。
0: 对。上一场球尤其是到后面直接把卧龙科娃的整个的这个情绪就打乱了，
1: 对，
0: 接一传也出手早也接不好，然后进攻都是乱的，所以各个方面都很差。
1: 陈慧宇的拦网，一传直接送探头了。现在
0: 的两轮的这个发球啊，都是盯着唐鑫在发，非常成功。嗯，他这个球，你看盯着唐鑫发，唐鑫接一传的动作，我总觉得是重心不稳，就是没有取很好的快速的取到位之后，然后再用身体控制球啊，几乎都是在洞中去垫的。
1: 对。杨家的短平回手。这局很关键。
0: 对，
2: 上海光明优美。
0: 江苏队啊，这样顶下去他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因为他本身队员比较年轻啊，他的体能上我觉得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越打到后面，你如果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我觉得他还是有优势的。那上海队呢，他会出现，因为他在第一场也会出现就是这种起伏，就是这种自失。
1: 嗯，
0: 你看他第二局的自失就要比第一局多，所以只要江苏队顶住江苏队是有机会的。
1: 没错，江苏队现在就在这么做，就是我现在没有机会把比分拉开，因为你自己的一次攻打得也很顺，
0: 对，
1: 那我就先把比分给咬住，
0: 没错，然后找机会看你送不送分。
1: 嗯，卧龙科娃的发球轮没有形成，江苏队一次攻打过，副攻手杨佳一传到位，再给钟慧稍微拉开，
0: 今天江苏队的副攻啊还是受到了三号位的影响，你看他跑四号位的球并不是那么的坚决。
1: 嗯，
4: 九号上，掌声给到十号陈慧宇，再次欢迎九号赵哲熙。
1: 赵哲熙上来替补发球，上海队如果这一局拿下就能够稍微的松口气。
0: 嗯。
1: 嗯，赵哲熙上来追发唐鑫，发球直接得分。江苏队这边叫暂停了。
3: 江苏中建钢铁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0: 所以接一传啊，关键在于动脚。
1: 王鑫的接一传的动作上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他最后接的这一下的马步扎不住，对，
0: 嗯，
1: 是虚的，下肢是虚的，所以一旦碰上速度很快然后力量很足的球，它是腰这个地方它是控制不住的，
0: 嗯，
1: 你看对吧，
0: 对，
1: 你看他接的这一下他的重心又起来了，
0: 对，
1: 他正常应该是平行的移动的状态下取到位，然后马步打开之后用腰和腿来控制这个球，这样的球就会控制很稳，它不会飞。
0: 江苏队一传出问题，吴梦杰稍微强攻，被上海队给直接拦死了。上海队赵哲熙上来替补发球发得不错，嗯，这球其实垫得很好了，
1: 对，垫条是一个高水平的球，
0: 对，上海队很顽强，来回球给周跃彤，这个腰线小斜线直接切到了界外。
1: 周跃彤的动作习惯线是直线的动作，打这个斜线都是拐的。
0: 上海队的队员和教练要松口气了，打手出界，江苏队终于是把这轮过去了，
1: 看出发球的重要性了，对吧，
0: 嗯，
1: 对，队员换上来发球立功了。
0: 不过今年的超级联赛的决赛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好看，
1: 嗯，
0: 探头没有打死，
1: 这场球明显的就能看出两支队伍在对攻过程当中交上手了，
0: 对，
1: 有攻有防有拦，
0: 上海队这个时候一传不能出现松动，我们说上海队现在是在局面上占优，如果二比零的话他这场比赛就容易好打一些，但是你现在还是要一分一分的来打，自己的专注度不能下降。菜刀叫暂停了，其实这样的一场决赛两支队伍也是上个赛季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上个赛季在决赛当中江苏是战胜了上海，让你说到这个赛季决赛的看点，一边是拥有两位外援，我们看高水平的外援如何跟我们的队伍来进行融合，
1: 嗯，
0: 然后整个队伍发挥出来高水平，那另外一边拥有多位我们目前的国手，
1: 是
0: 我们希望在这个联赛当中看到我们国手的进步，
1: 对，
0: 所以他们一旦交上手之后让我们觉得哎，我们国内的超级联赛真好看，
1: 嗯，
0: 范莱克强攻
1: 漂亮，吴梦杰这下手非常果断，
0: 江苏队再追一分，22-23，
1: 这两个球真的就是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倪非凡的这个垫条的水平真的是非常好，
0: 对，我觉得
1: 不管是侧垫还是背垫，这种大条攻上的弧度啊，上的节奏给攻手都非常舒服。
0: 哦，上海队一传出问题了，哇，江苏队这场比赛真的是很顽强，就是逆风局怎么往前冲，其实现在国外的自由人也都是非常重视垫条，因为他们有强攻，
1: 对，
0: 但你如果像上海队他如果能够有倪非凡这样的垫条的话，范莱克可能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0: 上海队两次暂停都用完了，这应该是个挑战。
1: 但是范戴克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过网点可没有吴梦洁高。
0: 对，
1: 吴梦洁的过网点是很高的，就是他最后击打这个球的时候，他这个球的这个点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范戴克一旦这个球点过网点低，他就非常容易被拦。
0: 他其实跟那些国际上的一流精英相比，也一直打的是线路和力量。
1: 嗯，
0: 因为他的高度确实是不占优，他只是爆发特别好。战术性的挑战，今天上海是下雨了，但是现场的上座率依然很高，观众的热情未减啊。啊，一传还是不好，范莱克二号位强攻帮助上海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你看范莱克几个暴露性强攻还有平网攻的这个斜线都是打在了这个大斜线的这个位置上。
0: 对，
1: 这江苏队的这二传和金二传的这个防守的取位没有很好的取到。
0: 看看范莱克大力跳发，哇，最后凭借范莱克的一个强攻和一记大力跳发直线，25-23，上海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江苏队。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上海的卢湾体育馆。这是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的第二场，在常规赛上海队是第一，所以常规赛的排名要比江苏队更加靠前，所以在决赛当中呢，上海队是有两个主场。
1: 今天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上海队一上来他的发球就是很有针对性的啊，就不光说是两个跳发，两个外援的跳发啊，有攻击力，有冲劲儿，但是，他的这个飘球，你像徐小婷，然后复工的陈厚宇的飘球，都对江苏队的一传，很大的冲击。
0: 前两局江苏队确实也打得很顽强，尤其是第二局，你看在局末阶段落后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又追上来了，
1: 对，
0: 只不过后续在一传上啊出现了一些松动，这也是这场比赛双方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可能这个第一场大部分时间发电江苏队占优，但是这场比赛前两局发电在上海队这边是占优的。
1: 我觉得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江苏队的两个主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江苏队这两个主攻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吴梦洁和唐鑫，然后对方呢又是都是冲着你来发球的，其实今天他俩的接球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联赛的过程当中，对他俩来讲一传和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你有了这种过硬的遗传，甚至是你在这种打得焦灼的比赛当中，人家在冲击你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利用好你的技术环节，就是我在接好遗传的情况下再攻，我觉得对于以后上了国家队在这种大赛当中的这种锻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这球江苏队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杨家的快攻，杨家这个进攻点抢得比较高，但是好像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球的落点。另外我觉得就是对于江苏队来讲，前两局他没有打乱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张子萱这边没有出问题，就是你看今天很明显只有吴梦洁这点的强攻站出来了，你要放以前的这个子萱，因为他比较年轻，所以一旦球队一直打逆风球的时候，可能他眼里边只有四号位，就只传四号位核心进攻人，但是今天只要一传这个为数不多的到位之后，他就去分配球，所以只要他二传不乱，可能攻手心里边也不会乱，如果你一直瞄着一个人传的话，可能球队越打越紧，因为你觉得你每一分都很关键。
1: 是，你看他跟万子月的几个背飞的配合，给的时机和配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他的攻还是在有条不紊的打自己，就是打的也非常的主动，只是在对攻的过程当中，你攻手的个人的突破能力稍微弱了一些。
0: 没错，
1: 今天这场球虽然江苏队0-2落后啊，目前为止，但是两支队伍是对攻，对攻过程当中，他打出了各自的水平了。
0: 对，
1: 那不像第一场球，江苏队有点压着上海队在打了，
0: 就是因为上海队没有发挥出来。
1: 对，
0: 现在江苏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传啊。
2: 没关系，我们一起给万科王掌声鼓励一下，继续上海加油。
0: 目前为止上海这边卧龙、科娃、范赖克、徐小婷，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有印象的三个能够发球得分的轮次，所以如果这个阶段卧龙科娃发不出来，还有范莱克和徐小婷，
1: 是
0: 总是会在这些发球轮次上等到江苏队一传的这个波动，然后就比分就拉开了，所以江苏队这个分数一直都是在追。
1: 就是他的强发球轮持续性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

0: 这是上海必胜，上海，上海。
1: 上海队在这一局继续要稳扎稳打，把细节做好。还是篮网出界，
2: 孟慧今天打的还是比较聪明的，
1: 对，
2: 最后这一下手上是有变化的，
1: 他要不就平打，要不就从矮个篮网这边突破，不强打。
2: 他今天这个打的这一下抢时间抢的还是比较好的，对方篮网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抢下去了。
1: 范戴克发开了，就发了一个轻的，发在了二号位。
2: 就有点乱了。
1: 这球发的确实很从容。像刚才范戴克的这个大力跳发跟这个男排的大力跳发就比较像，因为我们以前的女排的大力跳发基本上都是以发力线为主，或者说轻发一个心儿的位置，但是你像男排现在因为它大力跳发轻重结合很多，它都是发落点，然后轻发像这种二号位的落点难度还是挺大的，
2: 嗯，有点侧旋。
1: 嗯，
3: 没关系，掌声给范戴克鼓励一下。
1: 这场球打得有点像攻势排球。
2: 对，
1: 哦，这球发得不错，中辉强攻又打下去了。江苏队这边拦网也不知道该怎么拦了。
2: 对，今天江苏队应该说拦对方四号位的进攻的拦网没有第一场做得好。
1: 对，
2: 第一场整个的拦网的时间节奏卡的都非常好。
1: 朱星辰防起来，又是拦网出界。
2: 今天上海队的两个主攻在进攻端不太往下勒了，
1: 对，
2: 发现没有，他平打的比较多，
1: 所以他都是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
2: 对，
1: 乱崩。所以这也是上海队针对这个决赛的第二场可能教练的一些部署，
2: 还是有变化的，
1: 对
2: 吧？对，第一场失利之后还是总结的还是很到位。
3: 掌声给钟慧鼓励一下，没事。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我们的加油。
1: 江苏队这边换副攻了，换上了郭忠南。
3: 光明优美。
1: 三，范戴克吊球得手。
3: 上面选择就是马浩，大

0: 今天这场决赛，欧阳希希和庄心如也是来到了大名单当中，所以上海队的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挺充分的。陈厚宇的快攻，
1: 江苏队啊，一旦一传不好之后，就觉得显得有点被动挨打了。
0: 对。
1: 还是得看功。

0: 场一传不稳定，他强攻拼起来也很吃力。
1: 是，
0: 只不过这场是江苏队的一传出现了问题。
1: 嗯，这两支队伍其实在篮防四号位进攻的这种能力都比较强。
0: 对，
1: 一个是拦网拦不住的情况下啊，后排防守的整个的取位啊，防守的能力都还不错。
0: 反击，唐鑫打了一个。
1: 杨家这几个拦网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撑起效果还是很好。
0: 再给沃隆科娃。五三，
1: 你就撑齐了。
0: 轻打过渡，快攻。五三进攻，双方的防守都不错，这边给范莱克了，打下去了。
1: 这个球徐小婷转移的还是非常好的，整个的节奏时机转移的这一下，刚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了。
0: 让徐小婷发球。
2: 有请朋友掌声再给徐小婷鼓励一下。现场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加油。
0: 都是瞄着这个直线，想压前排的主攻。
1: 今天江苏队的复攻其实还是比较吃对方的这个快攻的，你看他一传一旦到位之后，你看他陪跳陪的还是很实的。
0: 嗯，周伟彤，这球也是张子萱往四号位跑，远距离拉到二号位。张队今天的发球整体就发得一般，
1: 对，发不出来。
0: 对，所以李导，您觉得两支球队从绝对的发球实力上来讲，就是平均来看，哪支球队可能要更强一些？
1: 我觉得上海队应该更好一点。
0: 嗯，
1: 上海队两个外援的这个大力跳发一旦发出来之后，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0: 这是给江苏队加油的，在上海的主场啊，还是来了给江苏队加油的球迷，大部分都是给上海队加油的。

0: 会比较大。另外他打高球的又是主攻，他主攻又要参与很多的一传。
1: 对，
0: 你看上海队呢，他有两个人能打高球，一个是范莱克，一个是沃隆科瓦。
1: 对，
0: 而范莱克他又不接一传、
1: 嗯、
0: 所以他整个的专注度和注意力就会更好一些，
1: 他的压力就不会像江苏队那么大。
0: 对，
1: 江苏队两个主攻一直是在这种持续的高压下，对方盯着你在发，然后你在接完一传之后你还要进攻，对吧、
0: 嗯、
1: 虽然可以转移到另一个主攻身上，但是毕竟你还有一传的这种精力要集中在这一点这个环节上啊。
0: 是的，这段时间江苏队可能想去拼发球了，两个失误。17-12，上海队领先5分。沃隆科娃的强攻再次命中，所以江苏这边啊，这个接应位置上还是在碰到强手的时候显得有点弱，要不就参与一传体系，要不就多承担一点进攻。
1: 对，龚翔宇在的情况下他能接一传，对吧？
0: 对，
1: 所以他也能时不时的帮助主攻分担一下一传的压力了。
0: 没错，18-12，上海队领先6分。
1: 这一传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说一传生命线嘛。那还有今天好的一点就是，上海队的一传到率相对高一点的情况下，他的复攻的球量和实打的这个球的成功率也比较高，所以你看江苏队今天的复攻就对上海队的复攻他还是有牵扯的。
0: 对，
1: 对吧，他就不太敢这个放了对方的复攻然后来直接去拦四号位，那就差那么一点小小的时间，那四号位这球就打下来了。
0: 没错，自己保护再垫到四号位，朱云晨这个球垫的也不错。

其实从两个球队运转的效率上来讲，战队也要更高效。因为你看江苏队，当他一传出现波动的时候，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高球嘛，然后他的消

0: 现在对于江苏队来讲，主要还是一攻，因为他一直卡轮嘛。
1: 嗯，
0: 那一攻的进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要提高上来。就是你虽然如果一板打不死，我进入到第二板的反击当中，我要有机会，我也在下球。目前为止，就像你讲到的攻势排球，其实双方都在攻，防得也不错，对吧？
1: 对，
0: 最后就看谁能拿分了。
2: 再来加油。
1: 目前来看，上海队的强攻能力肯定是在江苏队之上，
0: 嗯，
1: 这个是他纸面实力上明摆着的优势。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哈，眼看着也是要进第三场，如果第三场江苏队想要尽快去调整的话，还是他得先从自己的一传和发球开始。
0: 对，其实第一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能赢上海队主要还是你的发电过硬了，
1: 嗯，
0: 对吧？你发球破了对方的一攻，然后对方的一传出现问题，对方的这个强攻打不通的情况下，他也出现了起伏，对吧？
1: 对，
0: 他也没有办法。
1: 另外我也就是在解说过程当中问了您一个问题，就是两支球队谁的整体发球能力强，确实是上海，
0: 嗯，
1: 因为上海他这种两轮大力跳发和飘球他也有结合，且他大力跳发还有能力，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两支队伍的决赛上海队的能力要更强，所以你看他强攻要强，然后他的发球还要强，
0: 嗯，
1: 然后他的拦防其实两支球队的水平差不了太多，
0: 对，
1: 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啊，一旦到了这个第三场，他需要把状态给延续下去，
0: 嗯，
1: 但是对于江苏队来讲，他必须要把发电给做好才会有机会。周雨彤的后二，上海队拦网出界。
0: 还有一点就是在顺的情况下，上海队的两个护工也不弱，对吧？
1: 嗯，
0: 所以上海队两个护工一旦把快攻打出来之后，他的攻的这种点就会更多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前面讲的他的发球的能力，上海队在发球上两个外援的跳发之外，其他的这个跳飘穿插在里面，他的发球的节奏也是对江苏队是一个冲击的。
1: 是的，
0: 他临场的这个应变接一传的这个位置啊，这控制力。
1: 腰线王龙科娃直接定地板了，23-14。这两支球队这两场真是各打了一场好球。
0: 嗯，今天其实前两局江苏队打得也不错，
1: 对，
0: 顶得也非常好，虽然一直是很被动，但是我觉得从自己的技战术的水平上来讲和能力上来讲还是打得可以。
1: 杨书明和庄心如上，这也是比分上没有太多悬念了，所以换上其他队员上来感受一下。请打。杨书明打手之后变线，帮助上海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15。
2: 一起来鼓掌，我们来到赛点。
1: 这个决胜场要来了。 出界，这样的话25-15，上海队顶住压力回到自己的主场之后拿下了决赛的第二场，所以目前上海队和江苏队在决赛当中是打成了1-1平。我们要先恭喜上海队将这个决赛拖入到了决胜的场次。李指导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0: 这场球就像我在解说过程当中前面说到的，虽然江苏队输了啊，但是江苏队前两局顶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在整个的对攻过程当中，江苏队在三大得分手段上还是稍稍弱于上海队了。
1: 嗯，
0: 上海队在发扣篮，这个三大得分手段发挥出来的情况下，那么尤其在发电环节上，我觉得对江苏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三场球对于两支队伍来讲又是从零开始了，所以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
1: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welcome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 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白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贺百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贺百成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惠腾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

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切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倒立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带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弹十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

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3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7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2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3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我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

0: 交换腿截环，后手翻，横分跳，起送跳。横木一百八，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我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卓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卓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吊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这个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
1: 谢谢大家的欢迎。
0: 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克拉斯。他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手翻前团。

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

口气两个响，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四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4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首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国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下克拉斯的分数，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2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

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区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 5.2 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1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一位晋级决赛。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蹲转一周、两周、七八十度。

幕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2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他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是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

0: 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中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啊，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是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科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啊，14.266分。

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华尔，再来一个西里华尔。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啊，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5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成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转身前空翻1.5周成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团2周挂，分腿前空翻1/4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伯格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5.5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5.8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这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

六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而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啊。

外边买裤子。扣上180。扣上。支撑马裤子。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5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2个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2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6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

身称马库兹。白环城横杠倒立，横杠的犀利，白环360。皮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战，比了3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3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10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是它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4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啊，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1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头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2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

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四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五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五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巴黎圣日耳曼坐镇主场对阵布雷斯特。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着蓝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今天是身着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英浩为您带来。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是89号雷纳托马林，中后卫组合6号扎巴尔尼，搭档5号队长马尔基尼奥斯，

左边后卫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4号马尤卢。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4号卢卡斯·贝拉尔多、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贡萨洛·拉莫斯，两个边路则是29号巴尔科拉以及19号李刚仁。禁区内有机会走外线，德罗·费尔南德斯，18岁的年轻小将，出自巴塞罗那拉玛西亚的青训，在冬季转会窗口，巴黎圣日耳曼队花费820万欧元把这位年轻的小将带到了王子公园。布雷斯特队呢，今天是排出3-4-3的阵型，门将30号库代尔，三中卫包括4号米歇尔·迪亚斯、24号图萨尔以及71号拉斐尔·勒冈，左边一位27号金多，右边一位7号埃宾贝。在中场的中路有队长8号雨果·马涅蒂以及13号肖塔尔。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阿若克，在他身侧有23号卡莫里·敦比亚以及10号德尔·卡斯蒂略。这球长传的过程当中，确实出脚的一瞬间，巴尔科拉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目前在积分榜上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三分。朗斯队之前先赛一场获得本轮的胜利，将双方的分差缩小到3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在主场面对布雷斯特的比赛，能否拿下3分就非常关键了。下个周的周中，他们将会跟朗斯进行联赛29轮的补赛，双方将正面对话。布雷斯特队这边呢，32轮比赛过后，10胜8平14负积38分，目前球队处在保级无忧、争夺欧战席位无望的状态之下，无欲无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也非常有利于球队能够轻松出战，在客场有精彩的发挥。

边路李刚人。在冬季转会窗口一度传出李刚人要离队的传闻，最终他还是留在了巴黎圣日耳曼。双方呢在各项赛事一共交手过47次，巴黎圣日耳曼队30胜13平4负。其中呢在法甲联赛当中38次交手，巴黎圣日耳曼队是23胜12平3负，占据绝对优势。两队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保持全胜，而在过去的34次交手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是26胜8平保持不败。比赛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双方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凭借哈基米的梅卡尔杜以及多埃的进球，客场是3-0完胜布雷斯特。

那由于朗斯在本轮获胜，那么已经拿到67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联赛还剩2场的情况之下，联赛第29轮客场与朗斯的补赛将会被安排在下个周的周中，所以那场补赛呢，很有可能就会决定本赛季法甲联赛冠军的归属。当然，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这场比赛主场获胜，才能够让球队直面朗斯的比赛当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恩里克也对球队的阵容进行了轮换。目前巴黎圣日耳曼队主要的伤兵包括了帕乔、孔多门德斯、扎伊尔、埃梅里、阿什拉夫，还有门将施瓦利耶，都在养伤的过程当中。维利尼奥这场比赛也被安排在替补席，今天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这次转身之后右脚的弧线球射门，德罗球没有能够包住，有些遗憾。

反击的机会，直接分到右边路。七号埃宾贝拿球，埃宾贝呢是出自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右路传中到后点，哦呦，这下小角度直接选择了射门。再来看一下埃宾贝弧线球兜到后点，球停得不错。这球从状态来看呢，四传四射，看上去还是想传球，被马尤鲁挡了一下之后弹在了球门的边网上。角球的机会，大弧线都到禁区内，低落点阿尔基尼奥斯顶出再掉，哎呦，这下好像还真没越位啊。门将雷纳托马林的出击非常及时，马林2006年出生的年轻门将，19岁，他出自巴西球队圣保罗的青训，22岁呢转投到这个22年的时候转投到罗马的青训，25年的7月份自由转会加盟来到巴黎圣日耳曼，他是意大利 U19 国家队的主力门将。巴黎圣日耳曼队呢，其实通过之前连续的大手笔投入之后，组建了非常豪华的阵容，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引援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为球队囤积一些非常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就是我们俗称的妖人。这样的引援思路的转变也让巴黎圣日耳曼队不但现在的战力依旧非常出色，而且让球队有着光明的未来，同时在转售球员的时候呢，也能够卖出高价。今天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相对而言年龄偏大的就包括队长32岁的马尔基尼奥斯，左边后卫30岁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这两名球员的年龄呢稍微偏大。中场的法比安·路易斯也30岁，其他球员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小将。传进来，后点没有争到，马尔维斯禁区内右脚的抢射，连续的反弹危机还没有解除。

左路球踢得不错，左脚的传中球，这球其实门将挺难处理的，球速很快，位置呢相对偏低，

班人禁区内连续的晃动，他想跟德罗做撞墙配合，空间太小了，维斯特的反击机会，维斯特在反击过程当中啊，对于整个场地宽度的运用还是非常的合理，已经多次看到反击过程当中呢连续的斜传长传，把对方的防线拉得比较开，宽度运用得非常好。但是在雨天啊，看到这次27号金多球没停好，这个勉强呢尝试把球在皮球整体出界之前传出来，身体重心没有调整好。莱斯特队的主帅洛伊，洛伊呢在这支球队已经执教将近3年半的时间，在23到24赛季啊，当时他是带领莱斯特拿到联赛排名第3的位置。前场的断球，但打出好成绩之后呢，球队很多球员都被卖走了，就是小球队的生存之道。经过人员大幅轮换之后呢，威斯特队的战斗力就直线下滑。哎呦，这下把球传到禁区内，这个球解围的非常关键。勒冈的解围，这球他要不挡的话，身后的贡萨罗拉莫斯将直接推空门得手。很接近，李高人这次右脚的传球，哎，线路选得非常好，正好越过对方的门将和后卫，门将和后卫都不太好处理，球速也恰到好处。李高人拉开角球开前点，顿比亚这下处理得非常巧妙，成功把球摘出来，尝试往弱侧做转移。27号金多，今天他助攻的幅度很大，这个传球还是想找后点的队友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不清楚身后状态的情况下，先把球顶出底线是最保险最稳妥的处理方式。维斯特刚才看到几名球员的这种脚下处理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德尔卡斯蒂略弧线都进来，门将出击并没有把球打远，禁区内还有机会，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禁区外围扣一下，没有闪开射门角度，右边路再给到德尔卡斯蒂略，这球想要平抽，但是球没有踢起来。雷纳托马林啊，之前在角球出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球打实，造成了禁区内的险球。这下没越位啊，助理裁判延迟举旗还是吹了。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的角球，哎呦，马林没碰到球啊，

下出击落点判断出现了失误，但是封堵对方射门这一下立功了，挡住了对方后卫71号拉斐尔勒冈的打门。场的高位压迫啊，看到布雷斯特队确实，每名球员处理球的能力都不错，所以巴黎圣日耳曼队今天前场高位压迫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恩里克，这赛季呢带领巴黎圣日耳曼队再次进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当中。上赛季呢，他带领巴黎圣日耳曼拿下了欧冠联赛冠军。巴甲联赛之前两个赛季是两连冠，这个赛季再进欧冠决赛。恩里克呢，之前曾经在14-15赛季带领巴塞罗那拿到过一次欧冠联赛的冠军，自己执教生涯已经欧冠两次夺冠。今年要争取第三次夺冠，实现两连冠。李刚仁把球传进来，这下禁区内想要神龙摆尾，没有过对方防守球员这一关。阿洛克把位置转移，让队友还是挺难处理的。

科米亚漂亮的分球，而卡斯蒂略倒三角的线路给到敦比亚，这球没停好啊，再想给阿洛克漏一下后点，哇，非常精彩的一次配合，后点射门的是埃宾贝，但这个球这里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但是这波配合还是不错啊，敦比亚停球转身往左路转移，这下转移的很漂亮。这球有没有越位还真的不太好说，所以之后一系列完成的不错的情况之下，如果把球打进的话，可能视频助理裁判会介入。阿洛克中间这一漏也是点睛之笔，就是埃宾贝跟进的慢了小半拍，导致他最后射门这一下呢角度比较小，门将相对比较容易去进行封堵。

这是之前艾宾贝的射门，伦比亚啊，还能够在这个位置还能够精准的观察，然后给队友送出助攻，还是很关键的。

内部，阿尔克拉，巴尔克拉呢，他绝对速度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但是踢球的节奏好。传中球，正面被阿若克头球解围。敦比亚今天敦比亚表现得非常好，他跟阿若克在锋线上属于一高一快的组合。比赛布雷斯特队场面上并不落下风啊，而且还创造出了很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马里的国脚卡莫里敦比亚，他是出自兰斯的青训，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布雷斯特花费400万欧元把他从兰斯队引进，之前他租借效力过布雷斯特一个赛季。身后有推人犯规，

好的，漂亮的分球，可惜射门被封堵了。刚才在边路内切一系列的盘带还是相当精彩，球来到巴尔克拉的脚下，还有一对一的机会，马尤罗再分，只有稍微传大了一点，巴尔克拉的左脚勉强传中，还是获得了角球机会。李刚仁，李刚仁再起，这次正面头球还是没争到。雷斯特这场比赛踢的还是挺强硬的，漂亮的一扣，马吉尼奥斯传中还是没有过对方后卫。雷斯特防守过程当中，相互之间的这个协同保护做得相当不错。弧线球都进来，普雷斯特上半场比赛防空一直做得非常好，这下邓比亚想穿裆没有过马尤卢，李刚仁漂亮，精彩的边路连续晃动还在扣，这两人的防守啊非常精彩的盘带。拉维直接来脚远射，没有把球给包住，阿比安·鲁伊斯的射门。再来看一下刚才李刚仁非常精彩的盘带，球像粘在脚上一样，脚下的感觉非常好。上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

左边路直接起，阿若克争顶过去当中先犯规了，手上有动作，

上半场比赛呢是在雨中来进行，而且雨势一直不小啊，这对双方的发挥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实时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是以平局结束这场比赛的话，巴黎圣日耳曼队领先朗斯队四分。哎呦，这下传到门前，高超差了一点点啊！李刚仁回做一下马尤卢，李刚仁内切之后起脚的一瞬间被对方干扰了一下，裁判没有想上，双方球员受伤倒地。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加乌斯特先吹停比赛。

过几个角度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顿比亚还是有犯规的嫌疑啊。这是之前巴尔克拉的精彩传中，哎呀，罗萨洛拉莫斯包抄就慢了一点点，有些可惜。巴黎圣日耳曼队他们的替补席啊，相当的豪华。今天杜埃、登贝莱、库马拉茨、赫利亚、维蒂尼亚都在替补席待命。连续晃动之后的射门打得有些勉强，但是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马尤卢这个赛季成长速度很快。目前为止有四个进球，四个助攻，巴黎圣日耳曼队自家青训培养的球员。两个人角球弧线兜起来，抢在门将之前头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左脚再起，正面再次被头球解围。德罗边路一丝，再给李刚人45度直接掉，想要传后点，这个落点其实传的还不错啊，但是队友没有往那个位置去跑，这球卸得非常的漂亮。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

这下艾宾贝的射门啊没有吃准部位。艾宾贝这个赛季呢是以租借的身份从法兰克福加盟到布雷斯特。

球状态之下，德罗跟对方的德尔卡斯蒂略两个人撞在一块儿。

0: 这个时候岑敏也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双方下半场比赛。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我们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

0: 我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

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下半场比赛白色球衣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在替补席上，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向登贝莱、科瓦拉茨、赫利亚、杜埃、若昂内维斯、维蒂尼亚都在替补席待命。

本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都没有在人员方面进行调整。双方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整体表现应该都是比较满意的。吉尼奥斯，左路直接传中，角球。

传进来，这下门将先打了一下皮球，三边没有想上。马蒂尼奥斯送角的位置，再给到马尤卢，把球掉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下攻下罗拉莫斯，又浪费了一次绝好的得分机会。看到巴黎圣日耳曼队要做人员调整了，比赛第53分钟杜埃替补登场，换下了李刚仁。

对方禁区内触球的次数，巴黎圣日耳曼队现在越来越多，远远领先对手。然后我们看到像右边会马尤罗在进攻端，所以进攻的幅度也相当之大。

尔克拉。

卡塞尔南德斯衔枚击走，德罗又上来了，哎，这下双足尝试过人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绊倒，马里斯米尔曼队获得了位置很好的运球机会。

站在球前，准备要来主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其实质量很高。威斯特队啊，球员身体素质也好，跳得很高，被几个墙起跳就给挡住了。七号金多，我们来看，这球其实杜埃发的质量很高啊。哎呦，金多这跳得太高了。原地起跳，筑起一道高墙啊！当然，这球如果绕过人墙的话，对球门的威胁很大，因为这球主罚质量非常高，球速很快，力量很大，

拉，禁区内处理球犹豫了，防守球员，两名防守球员也很坚决，并没有去管前插的巴黎球员，而就是两个人一直合围巴尔克拉，防守策略也受到了效果。巴尔克往另外一侧转移，就像马尤罗通过自己的速度把球追回来，然后交给杜埃，游戏的三角传递德罗到禁区内，还要往中路分，这次的补防太关键了，非常细腻的传球，巴尔克想分给边路的德比亚，转移这球没有过卢卡斯·安德斯的头顶，双方现在攻防转换的节奏已经拉起来了，巴尔克拉要走内线，这次想传了给对方吃空。今天其实感觉巴尔克拉这边的整体发挥不如李刚人，李刚还是选择先把李刚人给换下了。白尤卢左脚的射门，其实有时候教练在换人过程当中呢，不单单要考虑球员的表现，因为现在大家身上都会佩戴非常先进的体能监控仪器，我们会根据这个仪器的状态，包括球员自身伤病的情况来进行人员调整。

来准备要替补登场了。这场比赛拿三分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下一周周中呢，巴黎圣日耳曼将会跟朗斯直接正面对话，巴黎将会客场来面对朗斯进行联赛29轮的补赛，这场比赛将直接决定联赛冠军的归属，巴黎圣日耳曼有望提前一轮锁定。

那下犯规动作有点大了。场边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换两人，登贝莱和克瓦拉茨赫利亚联袂登场，换下贡萨洛拉莫斯。同时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

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之内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猛攻，总攻的信号啊已经明确的给到了场上的球员。未来15进球7个助攻，在本赛季23场比赛当中就已经能够交出如此豪华的数据，这足见登贝莱能力有多强。当然对于登贝莱来说，球迷更期望他能够更长时间保持健康，如果他踢的比赛更多的话，相信巴黎圣日耳曼队各条战线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其实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队也是给了对手很多机会，犯了不少错误，输了不少比赛。但确实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没有哪支球队能够撼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地位。其他队伍呢，先来看一下这次法拉斯科利亚禁区内连续的闪转腾挪，把球给到后点，这下后卫的头球直接顶回给了门将。刚才说到目前法甲联赛当中确实没有哪支球队能够追上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脚步，巴黎犯错的同时呢，像马赛、里昂也会犯一些错误。特别是马赛在被寄予厚望的情况之下，这个赛季还出现了内讧，出现了换帅的情况。而朗斯队呢，在各支队伍当中虽然他们的球星名气不大，整体实力不算突出，但是贵在稳定。但是朗斯队稳定让他们能够紧追巴黎圣日耳曼。

前沿，郭艾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又被对方的后卫正面拦截。这个格斯特队整个防线防守做的还真是不错。好的，又是通过强壮的身体，德尔克头球回点，看怎么样，第一时间直接往左路转移，非常信任队友的速度。哎，可是最后这次左脚没传好啊。

又来了。在克拉斯赫利亚上场之后呢，他是来到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左边前卫是阿尔克拉，左外的位置呢则回撤。

圈，正面的封堵啊。沙特尔的头部也是遭到重击，每个准备继续换人，女王内梅斯准备要替换场，这边布雷斯特也要进行换人调整，十四号拉斯卡里准备要替换场，换下了23号坎布里敦比亚。

端，他其实在中路啊，感觉有时候威胁性要比在边路还要大，在边路他能够拿到更多一对一的机会，在中路正面守门的情况下，不光能够送威胁传球，自己还有一脚出色的射门技术。反跑拿下球权，表现表现好，给德罗再转移到远端，巴尔克拉回做马尤罗直接打门，这球应该是整体还没有越过门线，越位位置反抢。我们通过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马尤罗这脚球打得非常坚决，质量很高。哎呦，这球确实在横梁上如果弹出来并没有越过门线，运气差一点，先打横梁然后又打立柱，

阿林舍尔曼队其实在过去的连续两个主场比赛当中还是让球迷们感觉到一丝担忧的。上一个主场比赛呢，他们在主场2-2战平了洛里昂。

球场呢是在著名的网球圣地罗兰加洛斯的旁边，整个这一大片区域呢是巴黎的富人区。这个球场坐落的位置就让人感觉非常的安逸。上轮其实也是做客巴黎，他们面对巴黎 FC 0-4输球，已经联赛连续六轮不胜，两平四负。雷斯特上次能够取胜呢，还是在联赛第25轮主场2-0战胜勒阿弗尔，当时是取得联赛的3连胜。

这赛季到目前为止呢，布雷斯特队客场的总战绩是3胜4平9负，拿到了13个客场积分，他们的客场战绩在法甲联赛当中是排名第11位。在客场呢已经丢了31个球，是法甲联赛本赛季倒数这个第二多的球队，仅次于已经确定降级的梅斯，梅斯是丢了44个球。进入到最后的20分钟，实时积分榜的情况，如果是平局结束比赛的话，布雷斯特队39个积分，现在排在联赛第12位，目前对于球队来说呢也没有任何保级的压力，竞争下赛季欧战席位也没有人希望，处在一个无欲无求的状态，在场上表现得比较放松的。

总射门数巴黎圣日耳曼队17-2。德希特确实下半场比赛并没有展现出上半场那般在进攻端特别是防守反击过程当中反击的质量没有打出来，所以整体现在防守越来越被

场比赛对于布雷斯特来说，赛前制定的策略呢，就是在客场拿一分是球队的目标。这个机会，克赛高速前插，这球给身后，线路给的太斜了，其实完全可以给的再直一点。大场的抢断，德罗球拿好之后想要分登贝莱，对方在身后一直给足身体对抗，好球！这就是天才球员的脚下技术，德罗内切往里走，内维斯左脚，哎呦，应该是右脚打的啊，右脚的外脚被撩射，德罗对方一直在给足身体对抗，但是脚下确实好。莱昂罗脚下踩单车之后的处理也相当不错，让内维斯最后射门这一下发力有点太猛，都差了一点点。

的直接起。今天门将马林的几次出击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过这个判断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啊，离圣日耳曼队这边仍然不紧不慢啊。

漂亮的马赛回旋转身，金多，哎，这球传的是比较合理的。往回顶的话，进攻的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哎，这球错进错出，但是咱们人的。

哨声响，场上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哦，好像是刚才啊，在传球过程当中，皮球是打在了裁判员的脚上啊。正是因为裁判员加乌斯特啊打在他脚上之后，这一下变线，才造成了一个转单刀的机会。所以裁判员这次判罚非常准确，必须要重新追求恢复比赛才行。不能够因为球打在他身上让攻方获利，而且可能产生进球。对，然后也转移，乔斯特快速奔跑过程当中摔倒，这次兜到远端右脚的兜传，这球整体还没有出界。维斯再给杜埃。丢罗，维斯再掉，

拉斯科利亚内切，埃斯就这个机会，马尤卢倒三角给回来，拉斯科利亚连续调整，脚跟一磕，再打还是被封住。杜埃防守之后再晃一下，杜埃要打了，球进了，漂亮！比赛第83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连续前赴后继的进攻，最终还是靠着杜埃的进球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啊！赛季的第7个联赛进球，这个进球价值连城，在球队争冠过程当中，虽然现在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啊，但这场比赛的胜利将会让球队吃下一个定心丸。连续的晃动，第一下晃，第二下晃，最后射门这一下贴地斩，这个处理太漂亮了。杜埃的上一个联赛进球还是在4月23号，当时主场3-0战胜南特的比赛打进。本赛季已经有7个联赛进球和4个助攻，各项赛事的第13个进球。远射，突施冷箭啊！勒斯特在客场还是想要拿分的。刚才门将马林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束比赛的话，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会在积分榜上跟朗斯拉开6分的分差。

漂亮的传切配合，最后一下被铲出底线。瓦拉斯赫利亚

这是之前主裁判加尤斯特快速奔跑过程当中自己一个踉跄，随后这脚射门差点能够扳平比分。德罗看一下马尤罗，看一下自己要打，哎呦，这球还是没有完全压住。之前这脚射门打得非常精彩啊，来自于队长八号马涅蒂。莱斯特队连换两人，17号马马巴尔德和33号马卡卢替补登场，换下了10号德尔卡斯蒂略以及后防线的24号图萨尔。

下左前的传球没有传准，进攻时间已经来到尾声阶段，双方只有一个球的分差。

波罗，波拉斯克利亚，直接打门，这球打在了范晓萱的身上，但是手臂是背在身后，双手背在身后，手臂紧贴身体，所以这防守动作非常好，防守习惯很好。打在了肩膀的位置，

亚历山大·曼内现在也把整个阵型回收了。这下反抢过程当中，身后的犯规。

哎，看看这下速度能不能起来，还是差了一点。那塞尔尼摩斯虽然受了大伤啊，但是速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德罗在来到巴黎圣日耳曼队之后，确实获得了很多的机会，而且里克也非常喜欢他，越踢越好。再传，这下中路的拦截做得不错。其实今天整场比赛，布雷斯特队防守一直做得相当好，就是杜埃凭借个人能力撕开了那么一小块缺口，最终转化为了进球。这就是我们说在这种关键比赛当中啊，需要球星的个人能力发挥。

马尤卢都没来，上场之后他拿球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给球队创造了角球。

传身后。这个我们说的，今天整个后防线的表现还是非常好。瓦拉斯赫利亚，因为对方乐刚的防守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乐刚今天的防守确实是让人感觉很放心的。

伤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主场的球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这轮比赛获胜之后，跟朗斯队拉开六分的差距，下轮比赛跟朗斯直面对话，如果获胜的话将会提前一轮夺得法甲联赛冠军，赢得队史的第14次冠军。身后的推人犯规，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巴黎圣日耳曼主场1-0小胜布雷斯特，赢下一场关键的胜利。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我们肯过门槛。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1/4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是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导您好。
1: 学员好，大家好。
4: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 是这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4: 奈特全场领防步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4: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李敏胜的防无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4: 法耶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耶打的倒是坚决。
4: 李敏婷

0: 场之后上进。
1: 对，来自于米迪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哦，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嗯。
0: 葛兆宝直接给拦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
2: 没问题，努力防守，主要是给兄弟们鼓励一下。
0: 今天也是无限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所以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
0: 嗯，
1: 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嗯，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是单手不停球，啊，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0: 给持球人压力，中距离。
1: 嗯，
0: 这是贾明如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加油。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点他都加啊。刚才贾明如这点他不加，贾明如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啊，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金龙在低位上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篮，
1: 嗯，
0: 法爷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对，
0: 两个人照顾。
1: 主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2: 感谢场边的
0: 底角啊，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汤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李炳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汤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贾明如连日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如。其实贾明如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如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啊，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啊，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0: 常规赛贾明如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呢，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1: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呢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 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0: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1: 是
0: 贾明龙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爷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1: 嗯，

0: 本身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啊，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三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1: 嗯，桑普森连着两个中投，
0: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啊，他会撤着防啊，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1: 嗯，
0: 足球后线的分散，
1: 这要攻了，给了前场。
0: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耶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的。
1: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0: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啊，上一个四号位啊，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1: 嗯，吊得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0: 是，
1: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0: 对，他能拉得开。
1: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三分的球员，
0: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1: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三球啊！对，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吉尔加，
1: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0: 漂亮，
1: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0: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两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两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1: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王博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卡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山西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这个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塔克追防尼克斯，
0: 这尼克斯这边也对
1: 一抢
0: 防了很
1: 危险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0: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1: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敏提。于敏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0: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嗯，
0: 拿了六分球。
1: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0: 卡尔顿咱们从 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
1: 嗯，
0: 啊，他的

0: 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1: 它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1: 史密斯现在外线给的压力很大，压洛辛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0: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1: 张宁
0: 又一个篮板球，
1: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0: 还是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1: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啊，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0: 给了
1: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0: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的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1: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0: 对，
1: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0: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事。
1: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7个篮板7个进攻篮板，而且才拿到9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0: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上。
1: 对
0: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儿。
1: 对，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0: 对，
1: 干拔的三分，
0: 坚决出命中率。
1: 张宁怎么样？
0: 张宁也是很坚决。
1: 拼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0: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2: 继续投入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三十队请抢球。
1: 9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9分钟，直接抢了9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
0: 是
1: 今天上来投了3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0: 这被夹住了争球。
1: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3秒。
0: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1: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0: 是
1: 亚洛推进，
0: 亚洛跑起来4打3，
1: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
0: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1: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 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0: 这勾很爆，
1: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0: 啊？身体素质。
1: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四十秒，林炳胜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0: 对，
1: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十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0: 篮板球还是抢
1: 不下来，第十一个进攻篮板啊，
0: 胡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2: 好的，掌声送给。
1: 十一个进攻篮板
0: 。
1: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4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落后3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2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0: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1: 迪亚洛两罚不中，
2: 球速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1: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就是在打到12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0: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这张证券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1: 胡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0: 直接投了
1: 3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0: 对，
1: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
2: 22-16，浙商证券。
1: 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啊、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1: 而且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就是影响比较大。
0: 但是尼克斯利用经验啊，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1: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0: 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1: 对，
0: 它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1: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啊，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0: 红米来了，
1: 这一个大帽，
0: 迪亚洛是真能跳。
1: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胡金秋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0: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是，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 最大的问题。
3: 嗯，
2: 他的进攻造成犯规，同时把掌声送给奋力踢球篮板21大球，
0: 把球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
2: 双方进球换人，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1: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啊，因为焦海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候，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白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有加基在出球，但是守联防了，还是丁然篮下小勾手，
0: 没有协防呢，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1: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0: 后着防不给接，
1: 好球给的漂亮，
2: 掌声鼓励一下大邱。
0: 这大邱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有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1: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0: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一位防守。
1: 这个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外援对外援
0: 是。还是夹击出球，
1: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提吧，于米提在场边准备上。
0: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就空间不是那么好。
1: 这球是进球无效，先犯规。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0: 对，
1: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0: 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1: 注意时间，
0: 挡夹击
1: 做得不错，朱俊龙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朱俊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但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1: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0: 硬顶
1: 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0: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 非常的勇敢，
1: 嗯，
0: 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1: 撞在钢板上
0: 啊，就是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
1: 队友
0: 的反
1: 馈，
0: 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1: 嗯，这下看看朱一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0: 这就是硬撞，
1: 对，
0: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1: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啊，就是没有再去，
0: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了，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
1: 嗯，
0: 啊，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1: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相当于啊，
0: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1: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就是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两罚中一，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就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那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0: 我觉得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发起小踢球为例，山西队进行球权，前场关键是球路线。
1: 就是孙铭徽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0: 对，
2: 再来一下，
1: 带头又是全场领防。
0: 嗯，
1: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这个时候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3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0: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1: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0: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就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1: 这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无。

0: 需要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1: 是我们看这个
0: 啊，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1: 上汤普森，但是
0: 这个很关键了，
1: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流川星，
0: 对，
1: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流川星在篮下啊，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劳宝的组合，就流川星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啊，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1: 嗯，给你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孙辉在上线在接应。
1: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兆宝有意识地扩出来去干扰投篮，嗯，这是这一下切得挺狠，
1: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毛毛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了。
1: 嗯，
0: 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1: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啊，但在场上啊，他的一些判断啊，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了。
0: 现在双方都是翻板状态啊，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许兆宝面对夹击，
1: 夹击
0: 被干扰到了，
1: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1: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1: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莱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德扎堡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看看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郭老师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所以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啊，这边对你奈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0: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1: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稍等一下。
0: 继续防守，23-33，目前浙江球场胜券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突底线，漂亮！
2: 浙商正确，
0: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

0: 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1: 全场21回来应该是变23了。嗯，
0: 底线溜走了，俞敏提撤下来，吴山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嗯，好球，
1: 这胡金秋能力，吴山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刘川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0: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了。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鼓励一下。
0: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1: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0: 赖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1: 赖特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嗯，
0: 这个球并没有想不上，快速过渡底角，孙明辉
1: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秀气。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0: 对，
1: 加击
0: 加得非常快。赖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1: 对，孙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0: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1: 嗯，
0: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得非常同步。
1: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0: 嗯，
1: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0: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1: 是，就造了山西9次失误。
0: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你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1: 啊，这是第10次失误。
0: 山西队在第一节6次失误，第二节的前5分钟是1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1: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0: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啊，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2分钟，目前双方差10分。
1: 胡金秋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0: 有夹击，
1: 嗯，
0: 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过挡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15分了，
1: 是。

0: 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1: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0: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1: 朱俊龙
0: 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的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1: 孙铭徽今天这个心肺上来也得适应啊。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粗气，抢断7-1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和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0: 行，
1: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
1: 嗯，
0: 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1: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想申请凯尔顿鼓励，好不好？高点。
1: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0: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三分。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裁判回看是第一场三分还是两分，最后是三分。
1: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啊。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0: 这球打成了。
1: 尼克斯是说有2+1啊？
0: 对，想打一次2-1啊，这球还打成了。
1: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0: 尔克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抢解了，
1: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0: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1: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4决赛，3场2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17: 你看百叶他。百叶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那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6: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耶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于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耶的协防到位。
17: 对，法耶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16: 迪克斯，
17: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是吧，就是你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6: 好球啊，胡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17: 胡金秋就是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16: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17: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6: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是踩底线了，
17: 踩线了。林炳胜今天2个踩线了。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就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你看这个球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
1: 一个
0: 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是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啊！
0: 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了。扑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进，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一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1: 嗯。对，贾明如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尔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嗯，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
0: 嗯，
1: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
1: 嗯。
0: 球，萨姆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萨姆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如、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山西
2: 队换上17号以及8号队员，主队换上23号吴潇。
1: 浙江浙商证券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
0: 嗯，
1: 啊，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的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萨姆森今天没丢过，6中6，
1: 对啊。
0: 张宁回来，
1: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1: 啊，对吧？你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这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这都最后逼得没招了，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1: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1: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1: 也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1: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1-2-3分，
0: 他
1: 效果就不一样
0: 了，不敢加了，
1: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1: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0: 今天俞敏踢呢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只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潇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1: 王下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
1: 是，
0: 发球犯规，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1: 对，浙江战术学院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2: 我们请防守组队另外一名现在卡尔顿归来。
0: 这个赛季中断啊，鳄鱼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1: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奇还没上过。
1: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2: 关键来继续防守，
0: 卡克直接对位，这球难，亚洛总是可以，
1: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1: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了，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着一块儿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1: 对，迪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1: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流川星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卡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卡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1: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潇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2: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一
1: 码。朱玉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金秋上，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吧。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首先，防守三十队八号队员拉尔范规，拉尔范规。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就拉开了，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咱们还有，
0: 这球是2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啊，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啊，这个球呢，他就是打飞胡丁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刘川星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12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6分。
1: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70%。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3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3分球关键呀！你看，刚刚就是追到12分，又是一记3分。
1: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那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1: 迪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1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金秋手里，夹击。
0: 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是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12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17分。第三节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20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3场2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1: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17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

0: 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新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1: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

0: 19分了。
1: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
0: 嗯，
1: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0: 对
1: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分差比较大，浙江浙江中学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0: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太准了。请求暂停。这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1: 嗯。
0: 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1: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0: 是，
1: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0: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1: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啊，浙江证券排名第2啊，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课上赢了青岛，
0: 对
1: 啊，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江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啊，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0: 对，刘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赵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1: 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0: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1: 20分球。
0: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1: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0: 是
1: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0: 迪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1: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0: 你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1: 哎呦。哦，
0: 这个
1: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0: 这是，
1: 哎呦，这
0: 半月板啊，
1: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大邱的伤害太严重了。

0: 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1: 是。
0: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2: 那那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0: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2: 那就是为夏秋捏了把汗。
0: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2: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0: 不大，
2: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0: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2: 这个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0: 对，迪亚罗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2: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0: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2: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2: 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0: 这个突发情况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比赛的一些动作
2: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0: 对，
2: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正商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
0: 啊，
2: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大邱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0: 这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2: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0: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2: 对，是，
0: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他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2: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0: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走到替补席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2: 刘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0: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正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吧。这边也是及时的敷上了冰袋。
2: 对，就别打了这种局面没必要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

0: 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啊，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啊，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
1: 嗯，
0: 啊，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1: 对。
2: 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江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
1: 嗯，
2: 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0: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1: 是。
0: 赵伟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
1: 嗯
0: 啊，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2: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对。现在
2: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0: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1: 嗯，
0: 不是。
3: 好的，掌声送给吴声与技术之龙，欢迎55号苏若愚。
2: 好，苏若愚上了，
0: 苏若愚来了。
3: 赵连浩，
2: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0: 对，
4: 欢笑一次，
2: 在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0: 对，也可以换
2: 罚进换人，
0: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啊，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
2: 嗯
0: 啊，孙铭徽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2: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啊，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0: 对啊，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所以这张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 是的
0: 啊，第一场比赛准绝杀啊，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啊，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2: 对，比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啊，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啊，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0: 这是为什么呀？
2: 嗯，
3: 来，掌声鼓励一下。
2: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刘传兴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支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 他们还

0: 再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
1: 嗯，
0: 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0: 凯迪士智能所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霍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到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拳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德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臂展呢都是1米98。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

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巴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两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五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95%。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档案排在第三。

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西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西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拳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拳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的沃德利以为自己又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八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两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其实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的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维阿内洛啊，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阿内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
我的力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

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库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我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哦，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捷克上尼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哎，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纳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啊，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一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

哎呀，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战攻，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拳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哟，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拳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拳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拳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古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这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

0: 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了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 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1-2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十一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拳商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陶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番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十一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十一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陶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

0: 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第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 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夫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对于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埃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埃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埃弗蒂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啊、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冠军的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 漂亮，拉夫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而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夫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

那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12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5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艾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重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这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艾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对拉佛蒂的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佛蒂的节奏。你看拉佛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佛蒂现在是在跟艾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佛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佛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啊，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力线。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艾苏曼了。第5回合，漂亮的反击。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佛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织的世界冠军康纳姆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2到6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摆着呢。

可能对于拉夫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敲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迪埃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夫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埃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漂亮，埃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埃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的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埃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有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哎，苏马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

猫金。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哎，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艾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John Latham accepts their retiremen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

0: 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本赛季的第35轮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264场西班牙国家德比，在诺坎普球场，巴塞罗那队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队。我们的演播室呢是继续要跳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6: 何伟你好。
15: 上场的巴萨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皇马是从右往左攻，两队现在在积分榜上排在第一和第二，巴萨呢有11分的优势。联赛呢现在已经踢到了倒数第4场，在还剩下4场的情况之下，11分的优势，巴萨只要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保持不败，就将提前3轮获得西甲的冠军。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门将位置上13号霍安加西亚，4个后卫呢有24号埃里克加西亚、5号库巴西、18号赫拉德马丁、2号坎塞洛，中场有6号加维、8号队长佩德里，进攻线上20号奥尔莫、16号费尔明洛佩斯、14号拉什福德同时首发呢，7号费兰托雷斯今天是顶在最前面。皇家马德里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库尔图瓦，4个后卫呢今天有20号弗兰加西亚、24号赫伊森、22号吕迪格、12号阿诺德，中场有6号卡马文加、14号楚阿梅尼、5号贝林厄姆、21号布拉辛迪亚斯、16号贡萨罗加西亚和7号维尼修斯同时首发。
16: 后卫啊，有一个情况的变化，皇马这边的中后卫啊，感觉今天是阿森西奥搭档吕迪格啊，赫伊森好像是
15: 临时出了点状况啊，赛前拿到的名单还是他。
16: 嗯，
15: 两队上一次交手啊，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在沙特进行的超级杯的决赛，当时呢，巴萨是3-2击败了皇马。维尼修斯横向内切之后的大门。今天的维尼修斯是带着队长的袖标，最后这一步

0: 这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也都打了欧冠的比赛，两支球队的前进之路啊，都停在了四分之一决赛上头。巴萨是输给了马竞，而皇马呢是输给了拜仁慕尼黑。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开场是出现在右边路，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般他在左边路打的会更多一些。
0: 是的，阿维罗亚他现在心里头烦的事应该还挺多的，因为皇马在过去这一周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日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情况，包括队内的队友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楚阿梅尼呢，我们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还挺正常，但是呢跟他在周中发生训练当中摩擦的这个鲍尔维德，今天官方给出的消息叫做因伤确认，巴尔维德是颅脑外伤，但实际上呢据消息说这是跟传媒两个人在发生了口角之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巴尔维德这个颅脑外伤好像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了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啊，巴尔维德和传媒两个人是陷入了队友之间内讧这样的情况，两人都被进行了纪律处罚，那下个赛季是什么情况还都不好说。
1: 对，现在对皇马的评价可能就是那句人心散了，
0: 嗯，
1: 队伍不大好带。
0: 哎，这个赛季确实遇到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1: 是
0: 教练员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好球啊，这个球一个反切并不越位，非常好的机会，横推到另外一侧，边后卫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啊。
1: 今天左边后卫是弗兰加夏，贝尔明洛佩斯的传球，虽然赛前啊都是出现了一些球队的情况，但是这场国家德比的比赛，我想球员在场上都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性质。阿森西奥今天是出现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吕迪格在左，弗兰加西亚是左边后卫，右边是阿诺德。巴塞罗那今天开场这个阶段，费尔明是在左，
0: 嗯，
1: 拉什福德在右，费兰托雷斯是顶在最前面。
0: 卡马文加，布拉辛迪亚斯，中场平抢的时候，巴萨的队员犯规，放倒了贝雷厄姆。
1: 加维，这也是受伤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回到球场上。
0: 哦，这个球后卫出现了失误，另外一个中卫补过来，皇马这一次呢，中卫的补防非常的到位。拉什福德想要一个角球也没有要到，似乎是给了球门球。这是楚阿梅尼的一个传球的失误，想给吕迪格的时候被拉什福德猜到。哦，裁判看的还真是准啊，这球是阿森西奥先铲到了之后踢到了拉什福德的脚上，弹出了底线，是球门球。
1: 两个人这几步都挺快，
0: 都挺快，
1: 嗯。
0: 犯规，对皇马来讲呢，现在落后十一分，想要争夺联赛冠军肯定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是呢，皇马虽然今天是做客，但是想让对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第二次在自己面前看着拿到冠军，可能心里头也是不愿意。
1: 是，但是现在球队啊确实内部
0: 问题太多
1: 了，对，面临的问题太多了，就是球员在场上其实

0: 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调整啊，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的范围之内，区域之内。
1: 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没有给点球。弗兰托雷斯啊，刚才是一个巧妙的重心的晃动，我们看一下啊。然后突然直线再往前走的时候，造成了吕迪格的犯规，还真是一个绊腿。这是主裁判所带着的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现场的实景。这个位置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机会了。
0: 拉什福德、库巴西，这都能打。
1: 嗯。最终呢，是拉什福德一个人站在了球的前面。
0: 他可能要选择直接射门了。
1: 丈量好步点儿，人墙防守的半边球门的上角啊，应该是个比较危险的点。我们看看库尔图瓦严阵以待，这球射门
2: 漂亮，
1: 他不是这么想的，打的就是门将防的半边球门。库尔图瓦是不是可能想的跟我一样，结果被拉什福德算计到了。这个球打的质量真高，
0: 对，质量太高了。
1: 我不打人墙的这半边啊，就打你守门员这半边。非常精彩的一个直接任意球破门，这个位置呢，给巴萨这样的球队直接任意球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0: 这脚法太快了，
1: 嗯，
0: 而且角度、力量，
1: 这个速度是吧？
0: 对，
1: 都合适。看看啊，漂亮。
0: 而且这种球的话，你要想越过库尔特瓦头顶的话，这还真的还有一定的这种下坠的空间。打得太好。
1: 嗯，是的。比赛开始时间不长，巴塞罗那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开局对于巴萨来讲非常的顺利，这个任意球的获得呢，也是前面的费兰托雷斯在个人带球向前的时候一个非常巧妙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获得了任意球。拉什福德也没有浪费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米尼修斯啊，在边路和埃里克加西亚有一个身体接触倒地。
0: 这个定位球的这个角度啊，其实以往的时候啊，大家选择这个角度还是比较少。但是后来呢，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丰田杯的比赛，我印象是巴西球员拉伊，
1: 嗯，
0: 啊，这个大个子，他是打了一脚这种球，是同伴给他做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直接是选择打了远角，让门将很难反应。这
1: 是门将可能想法跟我刚才这设想相似啊，就是重点要防人墙那半扇的球门的上角。库尔图瓦说：“你要是不说就好了，烦不烦你？干扰我的选择。”
0: 那库尔图瓦也是刚刚伤愈，
1: 嗯
0: 啊。
1: 布拉辛蒂亚斯，这个球跌跌撞撞的带了过来，分到这边，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0: 皇马的反击其实今天啊，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还可以，
1: 嗯，
0: 尤其是布拉辛蒂亚斯，他的状态感觉非常好。
1: 皇马的角球的落点选择呢，居中的这个选项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落在点球点以前这个位置上。大家从这个主裁判头戴这个摄像头的视角能看出啊，这场上被这些运动员覆盖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这要踢起来再凶神恶煞的上来抢你的话，你真是球到脚下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看这角球，阿诺德前点头球后蹭，在后点碰了一下之后，这个球是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变成了另外一个角球。哎，弗拉梅尼直接在场上应该是把里边这个打底的这个长袖的运动内衣给换掉了，
0: 这个还给裁判，应该还是给裁判出了道难题。
1: 哎，你跟主裁判要是先说一声的话，有可能要你离场再去这个换这个衣服。主裁判选择了放他一马，看这个角球，

0: 还是角球。估计经过了周三周四的那个事儿之后，巴萨的球员也不太敢多说吧，面对楚阿梅尼
1: 是
0: 别说了。连续的第三个角球了，这次是皇马的球员抢到了第一点，就是楚阿梅尼，这个球顶高。
1: 对，楚阿梅尼从这球打的
0: 哎真好。
1: 对，真，而且从库尔托瓦手这个头顶啊掠过，这个角度得是极刁才可以。
0: 是，也许这个线路就这么一条，
1: 是就这么一条，而且还有一个，他还有个下坠。
0: 嗯，
1: 这没有下坠的话，一般过库尔托瓦手的话肯定就飞出
0: 高
1: 梁
0: 了，对吧？
1: 嗯，
0: 是的。拉什福德啊，刚才这个任意球进了之后，整个脚风也都顺了。本来领先11分，现在即时积分榜啊，如果是再领先的话，就领先的更多了。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

0: 一般情况下，有些球队呢，这种抗月球啊，前场这种高位压迫，他一般会允许中后卫拿球传两下，但是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基本上就是不让你后防线传球，这是典型的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
1: 这是一个压迫性极强的方式。
0: 对，
1: 当然呢，巴萨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体阵型，他为了压缩啊，他提得非常靠上。
0: 是，
1: 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有很多球队针对他们这个特点，甚至包括同样来自西甲的马竞，在对巴萨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针对性就非常强。
0: 但这就是弗里克他的一个战术理念，
1: 他的取舍。
0: 对，就是他能够接受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之后，身后留下这种空间，他是能够利用这种压迫来换取可能更多的这种前场的这种反抢的成功率，
1: 哪怕后场要冒一些险。
0: 对，他一般的这种两支球队这种交锋线非常靠前。
1: 吕迪格，犯规，奥尔莫在身后撞人了。贝雷我们在投诉说两次了，对我两次犯规了。
0: 中场的站位呢，加维呢相对来说居中啊，奥尔莫还有佩德里分居左右，佩德里可能奥尔莫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弗兰托雷斯。
1: 卡马文加，维尼修斯在左边路要球，这个球维尼修斯没有停好，弗兰加夏迅速的回退啊，把球抢走。又是一个失误，拉什福德往里内切，这次球没有带好啊，皇马的反击。贡萨洛·加夏可能是没想到他身前的巴萨队员能够把球给漏过来，还是准备不充分。坎塞洛，维尼修斯觉得自己刚才这次反抢没有犯规，他认为是坎塞洛手球。布拉辛蒂亚斯是皇马今天开场之后状态非常好的一个队员，就刚才徐指导说了，而且效果是不错。
0: 可能周四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参与，看到媒体报道说有9名球员是没有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0: 皮带里。比赛在继续，主裁判这个手势呢，意思是确实有犯规，但是呢，巴萨在控球，所以比赛就不要停。哎，又是一个身体接触之后的倒地，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主裁判还是没有鸣哨。埃里克加西亚，巴塞罗那这套打法为了保持三条线的密度，他的两个中卫过中线到对方半场是常态。好球，流到身后打门，哎，这个配合完全打穿了，完全打穿了。
1: 啊，这就是奥尔莫跟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做了一个交叉的换位配合。
0: 嗯，巴萨心中是知道的，与其主裁判刚才吹停两次，还不如让我们一直控着球啊，因为让球运转起来是这支巴萨最喜欢的方法。费兰托雷斯接到队友往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球之后呢，就是面对守门员，面对一个大空门了。
1: 而且这个球啊，奥尔莫做得非常舒服。
0: 嗯，皇马队员呢，眼神当中多了很多迷茫。漂亮的前插，然后把球留到身后。这球感觉，劳尔、阿森西奥这两步都知道没戏了，都没有往回追了都。
1: 弗兰托雷斯这两步确实也快啊。
0: 嗯，
1: 这球奥尔莫做得太漂亮。
0: 哎，奥尔莫这一往身后的这一坐球，一下废掉了吕迪格这个防线上的点，
1: 而且阿森西奥又是被弗兰托雷斯带开，
0: 嗯，
1: 然后弗兰托雷斯再前插，这两步的话阿森西奥就跟不上，
0: 这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点都被废掉了。开场也就是不到20分钟啊，比分已经是2-0了。
1: 对，
0: 皇马这边大家都表情木然，一片迷茫。
1: 那确实，现在是俱乐部或者是皇马这支球队现在进入到最困难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嗯，看看玩家，因为本赛季在皇马的出场时间在下降，所以卡马文加自己好像不是很能确定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门票。在法国队现在想要挤到世界杯的队伍当中是一件
1: 难、
0: 要求非常高的事情。
1: 对，
0: 法国的人才太多了现在。姆巴佩呢，他的大腿肌肉受伤，所以西甲本赛季剩下来的比赛，姆巴佩似乎他和他的团队啊，也觉得要谨慎起见，主要就是为世界杯考虑。

这个球顶得不错，打门。

0: 这球打偏了，并不越位。贡萨洛呢，球始终没有太好的处理在地面上，一直在那蹦跳。
1: 这球传的还真漂亮。
0: 嗯。最后射门推射这一下打偏，
1: 而且贡萨洛加西亚这一第一停啊，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身体的这种位置的，抢位，也是在两个中在这名中卫身前。
0: 是。他把这个库巴西一下就挤到自己身后。解围球飞向了自家的球门方向，但是因为是一个无意的解围球，所以守门员库尔图瓦直接把球抱住了。再给过来，这边是空的，横推赶在了维尼修斯之前，埃里克加西亚解围，那边助理裁判似乎没有举旗示意越位，还真是不越位。你看，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就是巴萨这套体系呢，就经常会在后防线上面临对方这样的情况。这是刚才是贝林厄姆的一个反越位，然后横传的时候，回防的埃里克加西亚是赶在维尼修斯之前将球铲出了底线。那刚才这种机会呢，其实对皇马来讲就是非常好的扳回一分的机会，因为埃里克加西亚刚才这个铲球是不得已而为之了，他铲出去的球本身啊很接近自己球门的这个位置，就偏出门框一点点。角球开起来，看马文加啊，他先把球处理了一下之后被撞倒，裁判判了巴萨的犯规。
1: 最后这下贡萨洛加西亚应该还是没有打上位，
0: 是
1: 打上部位，好，打到脚底了，
0: 哎，只是稍微的蹭到了皮球。
1: 这个赛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限的时间内他的得分率还是挺高的。
0: 是，卡马文加为皇马赢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前场的定位球呢基本上都是由阿诺德来踢。维尼修斯，巴萨球员呢是大家有意识的在逐渐的点维尼修斯的火，每个人跟他上去抢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形成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犯规也在所不惜，反正就是让你这个心态啊逐渐的焦躁起来。佩德里，他向队友示意先别着急啊，刚才弗兰托雷斯是一个快速的前插，其实是有机会传一脚身后球的。
1: 弗兰托雷斯这状态真好，
0: 真好，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刚才几个近镜头来看，这个晒的也挺，也晒黑了，感觉练的还是挺苦的。
0: 是，晒黑了可以用别的方法，这
1: 但是
0: 美黑是可以，
1: 但是你看他这个，
0: 他身体轻盈是吧？这个感觉是
1: 跑得有劲儿，
0: 在这儿。对，
1: 以往的时候可能对抗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0: 哎呦，这个球，拉什福德是有意识的掉向球门的近角吗？还是说传中稍微有点偏，但有威胁的？拉什福德今天的比赛状态也好，
1: 啊，这像感觉像是射门一样。
0: 是啊，有点像是有意识的瞄向了近角。
1: 巴塞罗那这种压迫呢，它也是建立在球员很强的个人进攻能力之上。
0: 嗯、是
1: 啊，他的控球能力，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能力啊。让球队也是选择了更激进的打法，当然这种打法就是
0: 双刃剑的
1: 双刃剑。他勇于接受对手的这种挑战跟机会，但是能弗里克的这种战术，他相信可以换取更多自己球队得分的机会。
0: 马龙，但有的时候他遇到把他研究的比较透的吧，他在场上往往就会陷入比较糟糕的这种境地，就是总是这种高位让对方给打破。费兰托雷斯今天 确实兴奋。刚才在中线那边是把阿诺德一把推倒，给了皇马一个任意球，这任意球。

0: 发展出来之后，费兰托雷斯又回到了自己的中锋位置上去，又把阿诺德给踢倒了，这是追着阿诺德过去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要把比赛稍微中断一下，要对费兰托雷斯有一些口头上的这个告诫。
1: 好球，
0: 拉什福德，哎，这个球没传好，他是想加力把球扫到门前，但是踢起来了。
2: 但是佩德里刚才这个传球渗透
0: 真好啊，他前面还有一个假动作啊，
2: 是
0: 假意向左前方的，突然一个外脚背一拨，
2: 就是佩德里踢球呢，他没有场上那么多的这种肢体语言啊，那么多的这个花哨动作，但是他被称作，我看一篇文章写的呢，真是挺有的，就是足球场上沉默的大师。
0: 哎，真是，他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成为球队的中场的主力。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哎，这卡马文加刚才因为这一踩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当时可能好多球迷还不是很熟悉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孩能在西班牙队打主力中场，这个逐渐的征服了球迷。
2: 他也就是那个赛季好像被用的太多了，
0: 嗯，
2: 然后又是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又是好像奥运会的比赛，
0: 结果膝关节受伤，
2: 是啊，一下子这个佩德里再他再恢复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嗯，
2: 当时
0: 他跟加维都是先后受了重伤休息了一段时间，
2: 是，但可见那个阶段就是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在西班牙跟巴塞罗那中场他都是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
2: 嗯，
0: 确实是的，
2: 你少了他中场好像确实少了这个节拍器，
0: 嗯，
2: 少了这个中场的一个指挥官。就是两支球队上半场这种比赛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巴塞罗那弗里克他的球队，一个他想弗里克他想要展示给球迷的这种战术，
0: 嗯，
2: 是吧？那即使可能像何伟谈到他可能后卫线压得过高啊，
0: 嗯，
2: 他承担了很大的这种风险，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打法，他球队的一个 DNA。
0: 嗯，
2: 但是现在皇马这一边呢，几个无论是阿隆索也好还是阿维罗亚也好，就带领球队你看不到球队他想要展示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0: 是
2: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对皇马来说。球员呢其实能力也不差啊，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贝林厄姆啊，这些球员都是顶级球员，
0: 嗯，
2: 但是组合在一起感觉就是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还是能更好一些。
0: 对，
2: 他能把这些球员啊，能把更衣室啊，能团结起来，把球员利用他最大的这种潜力啊给挖掘出来。
0: 嗯，主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其实不光是把这些人摆布到球场上去摆成阵型，
2: 哎，
0: 他更多的是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
2: 凝聚起来。
0: 所以这个在英文单词里边，这个主教练，英国人把它叫 manager， 不是叫 coach。他 coach 这个教练所做的工作呢，好多现在，比方说安切洛蒂的第一助理教练就可以做这个战术的布
2: 置。
0: 但是一个主教练，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训练完了之后来，传给你来，晚上我再跟你谈个话，他可能还得做这些工作。
2: 是，这必须要谈话了。
0: 这时候判了奥尔莫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巴塞罗那队2-0领先于皇马。这球奥尔莫也觉得有点冤枉啊，我也没踢到他。
2: 当然，你像也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就阿莫林，他是教练，但是他一直想当这个经理，
0: 哎，
2: 这个角色，他可能也有可能谈话谈得太多了。
0: 曼联的意思就是你别干其他的活，
2: 哎，
0: 你就把这个队伍布置好就行。
2: 哎，
0: 维尼修斯三个人过来防守他，贝林厄姆，
2: 如果皇马这种打法的话，其实在贡萨洛加西亚那个位置上他还真缺一个。哎，看看卡瓦文加，就是比贡萨洛加西亚还要更强势的这种中锋，
0: 嗯，
2: 啊，有一个中锋顶住的话，无论是身后的姆巴佩也好，或者说是维尼修斯也好，就是他们的速度优势还能更大限度的释放出来。
0: 嗯，

0: 就阿梅尼，这个球转移的时候动作做的稍微慢了一些。
1: 这锋线这几个球员，费尔明、洛佩斯，啊，弗兰这个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今天抢的真凶。而在这个安切洛蒂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让球员啊踢得更自由，球员踢的，就是他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更自由。但是现在有些时候皇马在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他是自由的踢，是吧？他没有一个框架。其实你再发挥的话，他也需要在一个教练员的体系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战术。
0: 哎呦，你看，就在你说这个时候，你看佩德里刚才那几下，
1: 哎，
0: 真是好。
1: 其实我对他今年的几场比赛，佩德里有些时候在场上，这种在中场有几次防守拉拽对手球衣的时候拉着晃，那个其实给我感觉印象挺深，就是他不是说不参与防守，而且他这种犯规呢也能理解，他不是去伤害对手，但是他更重要的还是在中场他的这种节奏，他这个节奏感太强了，
0: 是
1: 你很难在他脚下把球抢走。
0: 他这个球在脚下是他最有威胁的时候，他是负责发牌的。上半场的比赛踢到上停补时三分钟，
1: 而且他这个牌发的比较稳，他不像费尔明、洛佩斯是一直都是快的，
0: 对对，
1: 他是节奏，
0: 他是节奏的变化，有慢才有快。坎塞洛，布拉辛迪亚斯。啊，最后这一步多趟了一步，其实刚才贡萨洛已经给他在直线的位置上跑出一个纵向的传球线了，他就是多往前趟了一步，自己这个球也趟不出来了。哎，你看佩德里刚才就中场这几下，
1: 就他踢球踢的有点布斯克茨当年那种感觉，而且他的这种灵活性好像，因为布斯克茨他个子高嘛，
0: 对，
1: 他还要灵活性要更强一些。佩德里应该是出自拉斯帕尔马斯，
0: 是的，他在成长道路上，在西班牙的18岁以下国青队，17岁以下18岁以下19岁以下21岁以下23岁以下都是一路还是国家代表队的主力，然后到这个成年国家队。

上场的比赛补时是3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补时的最后1分钟。

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场，巴塞罗那队开局20分钟之内就打进了两粒进球，他们凭借着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的进球，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于皇家马德里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电视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西班牙的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同皇家马德里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啊，主队巴塞罗那队从右往左攻，客队皇家马德里从左往右攻，比分呢现在是2-0，巴萨领先于皇马。

和队友套边，这个传中球正好传给了门将维尼修斯。

0: 刚才镜头给到替补席上，其实你说替补席上那些脸，能相信哪一张脸呢？其实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出来，
1: 很多都是年轻球员
0: 啊，是啊，
1: 马斯坎多诺，但是他今年这个赛季加盟皇马，表现始终是没有得到球迷的认可。
0: 嗯，皇马今天的比赛呢，姆巴佩没有报名，居莱尔也是肌肉的伤势，所以在中前场其实没什么人可换。马斯坦多诺几乎是进攻线上唯一可以调整的一个点，
1: 是。而且现在从这个媒体的一些我看的一些发言来看，还有好多球员跟阿布罗亚基本上已经失去联系了。
0: 嗯，好球！这个时候守门员这一挡很关键的，在他身后就是包抄的费兰托雷斯。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射门，这下倒真打了库尔图瓦有一点狼狈。角球，
1: 下个赛季能不能留在巴萨，可能还需要跟曼联有一些交流。
0: 嗯，曼联本赛季的情况应该恢复的还是挺快的啊，这状态恢复的还是挺快。吕迪格在中路把球顶出去，这球呢队友给过来的时候给到了外线，已经控制不住。
1: 巴塞罗那继续保持了上半场的这种强度，尤其是在前场的这种压迫上，让皇马现在出球比较困难。
0: 嗯，
1: 但主要是皇马没有更好的这种解决办法，中场的这种控制啊，楚阿梅尼也好，或者说是卡瓦文加，现在这两个球员基本上只能是在防守端给球队提供一些帮助，进攻上似乎帮助不大。那这时候你想想啊，贺伟，如果巴尔维德要在的话，还真是不大一样。
0: 是，这是战术层面，
1: 对
0: 吧？那巴尔维德的问题呢，又不在战术层面。哎，这球在裁判鸣哨之后还依旧在触球，并且形成射门，结果导致双方的这个冲突。奥尔莫呢上去指责，结果把皇马队员给推倒了。皇马触球这个人呢，肯定是得吃黄牌的，那就是鸣哨之后的这个触球。但是之后的情绪的这种爆发，有些没有想到。
1: 球可能
0: 抢断那下好像就犯规，
1: 对，主要是可能是因为那一下抢断嘛，可能是有些
0: 犯规。阿森那下就已经犯规了，但是裁判鸣哨呢已经吹了，他呢又最后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动作本身肯定是要吃牌的。奥尔莫冲上去质疑他，结果大家纠缠在一起。我估计奥尔莫有可能也得吃一张。阿森秀这一张肯定是跑不掉。嗯，奥尔莫一张黄牌，阿森秀一张。

0: 皇马进攻的时候啊，贝林厄姆他的位置可能要来到相对靠近中路这个区域。
1: 好球，这球传的落点其实非常的准啊，又是阿诺德的斜传。禁区里边队友倒地是贝林厄姆吧，裁判未予理睬，但是队员们呢又好像这个情绪劲儿还没下来，又纠缠在了一起。贝林厄姆好像还受伤
0: 了，好像是受伤了这下，
1: 因为现在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了，任何人的受伤都会让相关人士感觉到心里紧的。
0: 嗯，还好。
1: 皇马的伤病名单本来已经够长了，贝林厄姆是之前也是伤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球呢，贝林厄姆是觉得对方手上有动作，
0: 哦，这下是还有个加西亚好像是带到他了
1: 啊，还真是这个右胳膊肘的手肘，
0: 对，
1: 肘尖呢应该是顶在了他的面颊上。
0: 但是这几脚长传球啊，阿诺德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其实图赫尔啊可以考虑
1: 考虑
0: 一下，对，因为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他这脚长传球真是精准。
1: 英格兰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分组抽签那个组也挺强的虽然说扩军之后小组赛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哎呦，这还真是，你看把嘴唇都打破了，
0: 对，
1: 那一下是个寸劲儿，因为胳膊肘这个鹰嘴骨啊那块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这一下挥到脸上的话，如果是眼眶啊或者是嘴唇啊这些比较敏感的相对肌肉含量少的部位啊，有可能一下就给打破了。
0: 这下呢贝林厄姆他也没停好球，
1: 嗯，
0: 可能身体重心呢，哎，
1: 是裁判又吹停，是因为贝林厄姆未经允许就回到球场，裁判示意你先出去，等我让你进来你再来，
0: 这可能要吃牌，
1: 吃牌吧啊！这还真是，因为毕竟对于进场之后，这个贝林厄姆是出场接受了医疗处置，这样的话一定要等到主裁判的允许再回到球场。这球确实，你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右胳膊肘支起来正好啊，手肘的肘尖顶在了贝林厄姆的嘴巴上。贝林厄姆是，他是倒是在等着主裁判的允许啊，还是可能是误会了主裁判的意思，结果，领到了一张黄牌。坎塞洛，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打门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确实神了。费兰托雷斯的射门，库尔图瓦用左脚挡了一下。
0: 今天啊，打到目前为止，得亏了库尔图瓦。
1: 嗯，他一左一右两个球嘛，一个是用手挡的，一个是刚才用脚挡。
0: 没错，这守住了皇马最后的体面，也不容易。而且被库尔图瓦他前一段一直有伤，
1: 嗯，一直是卢宁打的。
0: 对
1: 啊，角球数目3-4。

0: 本名洛佩斯。
1: 其实今天阿诺德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
0: 嗯，
1: 这边费尔门洛佩斯几次想用速度突破阿诺德也没有成功，
0: 对，他都没占到便宜。刚才这个外脚背传得真好，
1: 这个球阿森西奥跟吕迪格其实配合还是出现了失误。作为阿森西奥来说，你还是要应关注一下身后的那名球员啊。
0: 哎，这个回转球差点是传到了危险的区域，还好维尼修斯离得远。看望人家维尼修斯晃开了身旁的后卫，自己往前，巴萨不惜牺牲一个队员对子儿，也得阻止你加速。维尼修斯今天能够获得像这种持球向前的机会不多
1: 不多，他主要这个位置啊，有些时候他习惯在左边路活动，但是在边路的话，那对方埃里克加西亚这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来防你。因为现在在反击当中啊，也只有维尼修斯这一个反击点，如果姆巴佩在的话啊，有两个反击点，那可能这种面对巴塞罗那前场这种压迫，这么深度的这种位置上可能会有机会，但今天维尼修斯这一个点被对方完全限制住了。
0: 想把这一球快发，但是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浪费了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维尼修斯，库巴西，维尼修斯横向拉开，再给，这边空了，但是转过来的稍微慢了一些，巴萨迅速的回防了，阿诺德。

0: 判了坎塞洛的犯规，对布拉辛迪亚斯有一个阻挡。
1: 坎塞洛也是啊，走了一圈了，走了一圈了。现在就看看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
0: 是他应该现在还是租借的身份。
1: 对，
0: 这是刚才库尔图瓦的那个极限扑救。你看这球就奔着圆角来了，但是很难越过他。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这球到了后点，维尼修斯。抓没你，这个球啊，他传那条线了，我感觉要是吕迪格不在那儿看的话，全心的往前前插的话，可能还是个机会。但是吕迪格吧，反正觉得这个球你要是传这么低，应该肯定跟我没关系。
1: 是吕迪格好像参与感不强，这个球其实他应该动一下，
0: 我争一下头球是吧？但是你传一个地面球。

0: 这不是我的事儿。
1: 他至少应该去干扰一下。
0: 他往前这前插可能就不一样。看这个角球，
1: 阿诺德今天啊，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这脚法还真好。
0: 前场定位球好像都是他。
1: 对。
0: 大家已经在禁区里边开始打起来了，肯定是有人啊试图去干扰守门员霍安加夏，然后呢自己的队友来帮他。这阿森纳把那个招用出来之后，现在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在这么干，让守门员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到了最小。哎，这个球打门，
1: 应该
0: 有没有越位呢？
1: 越位，
0: 越位了。这边我们虽然把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判他越位在先。这个球还是比较清晰的，不仅是接球的贝雷厄姆，皇马其他还有三四个队员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1: 那我们看巴塞罗那在这个角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啊，后防线集体前压的这个速度非常快，非常统一，
0: 这是几乎形成了肌肉记忆。
1: 对，这就是弗里克带给球队的这种战术要求。
0: 巴萨这边能换两人，中场的弗兰基德容，锋线上的拉菲尼亚同时登场，应该是要换一下拉什福德啊。拉什福德刚开场的这个任意球破门非常的精彩，
1: 他今年在欧冠当中应该也是有一个定位球的得分。
0: 拉什福德和奥尔默两个人被换下啊，弗莱迪德容呢和奥尔默在中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他任务分工也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换人能看出来，基本上还是要把这个场上的局面啊稳一稳。弗莱迪德容上场之后也就直接带上了队长袖标，
1: 那可能会让佩德里的位置稍微靠前
0: 往前去一点。弗兰基德容站在两个中卫的身前，
1: 加维的位置要更激动一些。这坎塞洛真是去了不少俱乐部
0: 啊。是啊，
1: 其实他是成长于雷克利球，
0: 这个球后卫失误了，守门员这球很关键，维尼修斯想要挑过他，突然加下伸掌那么一挥，把球给捞走了，
1: 对，像这个排球拦网一样啊！我再看，嘿，还真是，这个球还真是下意识的。
0: 对啊，他要不碰了，有可能就挑过他，就能打打空门了。
1: 皇马也还是有机会。

0: 这时候弗兰托雷斯被铲倒，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比赛继续。布拉辛迪亚斯穿裆过人，卡马文加在他的里线，布拉辛迪亚斯自己走外线，这一步没机会了，
1: 防得好。
0: 嗯，
1: 之前突破点还可以，但是最后这个阶段好像脚下的这个变化不多，赫拉德马丁这个球还是先延缓，
0: 然后这一步一下卡住底线的位置，就把布拉辛迪亚斯给阻断。嘿，这下防得漂亮，也跟球迷互动一下。卡马这边把卡马文加换下，卡马文加，哎呀，这个世界杯还去不去得成还真不好说呀。
1: 皮塔奇，
0: 嗯，
1: 应该是这个球员，应该是3年前还是4年前，还是来中国参加了明日之星杯的比赛。
0: 啊，这是一个有西班牙和摩洛哥啊双重血统的队员。
1: 阿维罗亚对他还是非常信任，
0: 用的还挺多的本赛季。
1: 阿菲尼亚应该

0: 可以入选巴西的这个国家队。
1: 达菲尼亚的位置相对较稳，因为他们俩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看巴西国家队现在，你看，巴西国内的媒体认为啊，首发的三个前锋维尼修斯肯定有一个，曼联的库尼亚可能能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然后呢，拉菲尼亚能争一下。像这些国家的代表队，这个主教练就是幸福的烦恼，选哪些人，放弃哪些人，有点头疼。
0: 现在主要还是内马尔，
1: 内马尔我估计希望越来越渺茫。
0: 对。
1: 你看，随着托特纳姆热刺在本赛季的成绩的下滑，里沙利松都没有位置，
0: 有点悬了。
1: 费尔明转到中路，加维，
0: 加维传球的这种细腻程度，可能跟佩德里相比较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他在场上，他这种精神属性，这是带给球队最大的不同。现在巴西国家队关键是这个布伦特福德这个蒂亚戈啊，现在好像有点异军突起。
1: 哎，
0: 前场抢断，

0: 阿诺德。
1: 啊，这个球出球的时候没太想好，但是自己反抢又断了下来。朱阿梅尼，维尼修斯要了角球，
2: 反正在巴塞罗那踢球啊，这后防线的球员挺累的，跑动距离啊，冲刺的次数啊都不少，这跟球队打法有直接关系。一般情况下，各支球队都是两个边后卫或者两个边一卫的跑动距离冲刺次数要更多一些。
1: 这球顶到了另外一侧的角球，
2: 楚阿梅尼跟巴尔维德这个两个人的冲突之后，不知道下个赛季啊还能不能留在球队当中。
1: 是，这
2: 也是一个问号，
1: 应该肯定不会同时留，看看怎么取舍。
2: 但是现在你说这两名球员放走谁，对球队来说都是个损失啊。等等吧，等等穆里尼奥来，他来决定吧。
1: 当然这个赛季有一个，看这个球啊打到门口，这个赛季和下个赛季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要隔一个世界杯，看一看世界杯之后有什么样的情况。哎，皇马的队员受伤，裁判吹停了。啊，落地的时候，这个阿诺德和坎塞洛纠缠在一起。但是阿诺德是捂着自己的脸，是不是手挥在了脸上？场边巴萨准备上莱万多夫斯基，以弗里克现在的这种踢法，莱万反倒有点上不了场了，因为他是要求这种高机动性的前场的这种奔跑和就地的反抢。皮塔奇、布拉辛、贡萨洛，角球。
2: 下个赛季莱万能否留在球队，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1: 是个未知数，对。
2: 他也在寻求可能职业生涯最后的一次一个合同吧，
1: 一个重点转会。
2: 哎。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重点转会，是37岁。
1: 意甲有些球队可能对他还是比较感兴趣。
0: 意甲现在有点意思，意甲现在。这个你们这些联赛都是高铁来，我这儿能踢，上我这儿来。这穆勒里奇这踢得风生水起。好，换人，巴萨这边换人，77分钟，费兰托雷斯今天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全场的起立掌声。他不光是这个进球啊，整个在前场这种穿插跑动，今天显得非常的兴奋，
1: 防守也很积极，前场这种防守的侵略性。
0: 费兰托雷斯被换下。莱万多夫斯基上，加维也被换下，换上的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是4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掉了。拉菲尼亚这一步最终没能过去。
1: 这拉菲尼亚踢球，当年在巴西踢球也挺有意思。拉菲尼亚，他是从巴西去的法国，从法国又去的英格兰，从英格兰利兹是来到了这个巴塞罗那。裁判没有示意犯规，看一看维尼修斯。
0: 最后小孩射门的时候有点犹豫，结果呢就失去了机会，裁判也鸣哨了，判他在进攻当中拼抢了一下犯规。踢倒了佩德里。
1: 就是
0: 踩了一下啊，马斯坦多诺换下了布拉辛蒂亚斯，这是皇马方面的换人。另外呢，这个贡萨洛也下了，在进攻线上调整啊，确实没什么可选的。埃弗罗亚手里没几张牌。现在咱们看的相对比较稚嫩的，也不是很熟悉的这些面孔啊，都是阿维罗亚在带这个青年队的时候
1: 是
0: 啊觉得不错的，就像皮拉奇，这都是 B 队啊，跟着他一块上来。
1: 其实你可以把贝林厄姆往前推一推，
0: 他不是打过一段时间中锋吗？
1: 对，而且他起码还有个身高，在背身啊持球对抗上他还是有一些优势。
0: 上的38号是帕拉西奥斯，塞塞尔帕拉西奥斯只有21岁，换下了贡萨罗。另外呢，马斯坦托诺上场是换下了布拉辛迪亚斯。

0: 拉菲尼亚，又是跟阿诺德两个人，他在背后拽了一把，阿诺德反身一把把他推倒，吃了一张黄牌。
1: 好，维尼修斯跟拉菲尼亚，
0: 拉菲尼亚也吃了一张，拉菲尼亚确实是之前有点挑事啊，他拽了一下阿诺德的球衣，这球先判了犯规了一个，判了费尔明洛佩斯的犯规。
1: 阿诺德好像是对费尔明洛佩斯有些不满，
0: 是，然后拉菲尼亚过来拽了一把球衣，反身就被推倒，这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拉菲尼亚，他在巴西踢球的时候，有他这个助理，他的教练谈过他一件事情。
0: 嗯，
1: 比赛的时候，这个裁判员啊，把黄牌发错，他跟他同伴，当时在场上，
0: 嗯，
1: 把这个黄牌发给他了，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同伴犯规，但同伴犯规两张黄牌就下场了，
0: 哎，
1: 结果发给他了，结果他不干了，他跟裁判说了，
0: 不是我的事，
1: 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后来教练说，你这个。
0: 你考虑考虑，
1: 对，这同伴就下场了。他说：“那我要再罚一张黄牌，我也下场了。”他就是当时在场上
0: 要较真儿，
1: 对，非常投入。
0: 来了，打门，自己最终选择了右脚的低射。
1: 那现在啊，拉菲尼亚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不像在利兹那个时期，
0: 嗯，
1: 他的上下奔跑能力非常强。当时他也是打的右边锋，但是右边锋贝尔萨的战术就是你右边锋就是盯对方的左后卫，
0: 哎，
1: 所以对方左后卫进攻的时候，他就看在这个边路，他跟这个左后卫两个人上下来回盯了。
0: 嗯，今年也29岁了，
1: 对，

0: 现在这个位置是让贝雷厄姆打前腰，把维尼修斯跟贝雷厄姆是放在最前面，
1: 皮塔奇在他们俩的身后，然后马斯坦多诺在右，
0: 帕拉西奥斯好像是在左，
1: 在左，对，有点像是442现在这感觉，
0: 对，
1: 弗拉梅尼也在中间嘛。突然打了一个反向，只有一个后卫追了回来，这边很空啊，自己选择了打门，哎，这个球没有传，莱万，反正现在我下赛季也不一定在哪儿，我也不给了。
0: 这个球
1: 而且2-0了，是吧？
0: 对，这个球射门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你看皇马防线，其他人他也不往回跑，阿诺德也不往回跑，就剩下吕迪格一个人在那拼。角球，
0: 今天得亏库尔图瓦。
1: 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欢庆一个大大的胜利，就是整个赛季的胜利。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是目前是2-0，而且皇马呢在经过几个换人之后，年轻人上来好像进攻的这个威胁性啊也看不到。所以诺坎普现场已经在提前欢庆一个成功的赛季，
0: 因为从这个上半场啊，这个18分钟2-0领先这个情况来看，以为可能这是场大比分，还好皇马今天没有崩盘啊，球队还是在20分钟之后稳定住了这个情绪，再加上库尔图瓦这个出色
1: 发挥啊，对，绝对的破门机会巴萨很多呀。
0: 好球啊，
1: 阿诺德这个外脚背传得漂亮
0: 啊，
1: 慢，这个球慢，
0: 帕拉西奥斯吧，
1: 这球一旦把球让到自己的外线，而且还等球自然落地弹起来，这个球速就慢了。
0: 而且我们看埃里克加西亚这个身体上是有一个对抗啊，
1: 这镜头看向了皇马的替补席，除了被换下来这些人以外呢，就尤其是第二排准备要披挂上阵的这个后备军啊，没有什么名将，名将伤的也多，也遇到了一些队内的其他的这个纪律方面的情况。拉菲尼亚，哦，我们观众一个猛烈的一个对场。
0: 今天啊，阿诺德还真是踢了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费尔明·洛佩斯倒在了场上，克莱德·马丁刚才是对布雷姆的一个冲撞，巴萨的球迷开始提前欢庆胜利，提前3轮啊拿到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死敌皇家马德里队的面前，通过击败对手而提前夺冠，这个心情的愉悦是难以名状。巴尔德上一个边后卫，是不是把费尔明就给换下来？就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0: 双方在上半赛程首轮的交锋当中，皇马当时还有一些优势，
1: 2-1主场赢了。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更衣室教练员的更换，一般两支球队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自己先内部先乱了。
1: 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国家德比上演了无数同样的相似的故事吧，不能说同样啊，相似的故事。上一次能够在联赛里头通过击败对手而获得西甲冠军是1930-31赛季，那可不将近100年了吗？ 但是国家德比在过去这些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情节出现，不断的累积素材。就在今年年初，就2026年的1月份，在沙特进行了那场超级杯的决赛，双方打的其实还是有来有回的。
0: 是
1: 上半场打成2-2，最后是巴萨3-2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当时应该还是阿隆索带队吧？
1: 嗯，是啊。
0: 但好像那场打完之后，好像阿隆索好像就是
1: 当时在那之前，好像就说阿隆索要随时有可能下课。
0: 嗯嗯。
1: 维尼修斯，记得先是说在联赛当中，是在那场超级杯之前的联赛当中，如果不能取胜就叫下课。后来说这个超级杯出问题，就随时离任。
0: 还是等到赛季都结束吧，看一看，肯定会
1: 有变化了。
0: 一个是有变化，一个是会把这个赛季的一些故事可能会完整的
1: 要披露一些，
0: 对，
1: 一部分，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嗯，
1: 发生了什么。这已经是准备赛后的这个庆祝了，亚马尔已经开始换了衣裳，准备赛后庆祝。
0: 亚马尔现在就是尽快的伤愈复出，
1: 赶上世界杯，
0: 对，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他是第33轮的时候，就是两轮之前受伤的，罚进点球之后，5-2投机拉伤，是一个就是腘绳肌的拉伤。这边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90分钟时间应该马上就要踢满了，再有一些伤停补时，不给补时了啊！1秒钟也不补了，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本赛季西甲联赛的这个冠军归属的悬念已经没有了。通过第35轮的国家德比的胜利，巴塞罗那队是提前3轮登顶本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他们击败皇马，在国家德比当中，让对手目送着自己登上西甲的冠军宝座啊！这是一个对巴萨上下来讲非常开心的夜晚。
0: 还是要恭喜巴塞罗那。
1: 嗯。本赛季在中程之后啊，

0: 逐步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而且把这个优势越筑越牢固。最后在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领先第二名皇马是多达14分的积分，提前3轮夺冠，一个成功的赛季。当然我们知道拉波尔塔现在是庆祝的一个成功的赛季，他之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1: 是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祝贺巴塞罗那队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而接下来呢，大家可能除了把本赛季剩下的比赛踢完之外呢，很多人要考虑即将开始的世界杯了。
1: 是，巴塞罗那的要考虑踢世界杯，皇马的可能要考虑下个赛季、
0: 啊、有可能有新的教练
1: 对新的教练新的这种想法、啊、自己能不能留在皇马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是的，两队的门将呢，应该都是世界顶级门将，霍安加夏在本赛季巴塞罗那队的此前的征程当中数次关键的扑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今天皇马最终只是以0-2的比分落败，库尔图瓦居功至伟啊。在这两个赛季呢，巴塞罗那俱乐部也经历过波折和这个动荡啊，包括他们的主场诺坎普球场也是在经历一个重新修整的过程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诺坎普踢。佩德里获得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相信在接下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佩德里应该也会是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最为倚重的队员之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第35轮的比赛，西班牙的国家德比，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4个阶段。您能看到前面3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2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3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2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

0: 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
1: 嗯，好球。莫非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莫非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莫非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
0: 解到，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的，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带。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70.

24. Twenty-five.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

0: 退休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0: 谢谢。
1: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叫得非常棒了。

0: 单杆九十七，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
2: 莫菲又是一个长台上手，
0: 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看白球位置，对，好球好防啊，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嗯，借于库来解球。

费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呦，好球，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Green ball.
1: 好球，够准。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G3。
1: 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叫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叫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64.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 79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delivery.
1: But this ball could use green to cross it, would be better. Use red ball. 过渡一下会更好啊。百分杆，肖恩·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0: 109。
1: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0: 114。

0: 小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1: 120。
2: 詹姆斯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3: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1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墨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墨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嗯，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

好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左下的袋口红球打进，之后继续打黑。
1: 29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一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80。
1: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
0: 81。
1: 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一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新技师确实刚才这个水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22. Twenty-three.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缺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
1: 63，
0: 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77.

0: 亲爱的。90，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安莫菲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准，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啊，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肖恩·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Thank you。
9: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墨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墨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0: 选择沉底来防，
1: 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球进，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0: 换气，
1: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
0: 23。
1: 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好球，嗯，相当不错啊。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后期反，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又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杆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
0: 打进黑球，台面剩4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2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24.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

因为上侧这个裤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去这个效果啊。

排名还剩35分，墨菲落后19分。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后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对于西西斯来说啊，这一杆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1: Thank you。
0: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长滨海路。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0: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8: 对，
10: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8: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0: 对。
8: 2-0。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0: 对，
8: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8: 摆正手短，提长，
10: 好球！
8: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0: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

0: 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1: 嗯。
0: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景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1: 嗯，
0: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球其实也是，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1: 嗯，
0: 就这板之后，
1: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
0: 嗯。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1: 嗯，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嗯，
1: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景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好球！
0: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位的强对抗。
0: 这个时候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比分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景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景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

0: 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对抗，
1: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游刃有余啊，
1: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卡球。
1: 嗯，
0: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靖昆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正手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嗯，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云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嗯，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嗯，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是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台上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球对起来。
1: 嗯，
0: 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2: 好啊，真耐心啊！这一次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志鹏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2: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2: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2: 这样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2: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2: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2: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2: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2: 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2: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冒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回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

0: 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1: 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分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3: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9: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9: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0: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9: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10: 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11: May flash please. Five,

0: 扣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1: 还了一个运气球。
0: 嗯，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晓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好球。嗯，
0: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1: 是的，孙晓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孙晓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嗯，有点带网，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
2: left one two。
3: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3: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3: 嗯，
0: 好了，
3: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

0: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1: 嗯、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0: 主动上手，
1: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0: 漂亮，
1: 好亮，
0: 还是正手，
1: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0: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杠。
1: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0: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1: 好球！
0: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1: 像松岛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0: 嗯。
1: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1: 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0: 嗯，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0: 嗯，
1: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0: 擦网重发。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0: 嗯。
1: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嗯，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飞空的中间。漂亮，

0: 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飞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

0: 不要被他所影响。
1: 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跑，直接被王启新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启新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
1: 嗯，
0: 好球，
1: 松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极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启新拿到局点。
0: 嗯，
1: 漂亮！泽胜爆冲，11-2，王启新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回空也是一个极长，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启新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局他的两个极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结。

0: 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
0: 漂亮，连扛了三板啊，最后送到回空边线，黄汝京正手转回来了。
1: 暂停回来，这一分宋亮辉峰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漂亮，
1: 好球，
0: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宋亮辉峰的长球。漂亮，
0: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场。
1: 现在王可欣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宋大辉空没有想到，王可欣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买，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0: 选长滨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

0: 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8: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7: 对，
8: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7: 正手都对了，
8: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7: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
8: 漂亮，
7: 出手非常坚决。
8: 是的，

0: 了。
1: 你看，其实沪上巡抚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0: 嗯。
1: 而且沪上巡抚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t's eight two。
1: 球，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three nine。
0: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巡抚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嗯，这球林诗栋打得没毛病，确实沪上巡抚发挥得也很好。
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沪上巡抚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个球沪上巡抚发的很有针对性，几场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哎，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嗯，特别好。好，干嘛？干嘛？好的，对，
4: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
0: 嗯，
1: 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

0: 现在林振东手握发球，送上三福，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豆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Left, love all。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顾上雄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顾上雄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豆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豆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豆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发一个转不转？
1: 好球！你看这一分，顾上损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豆也扛住了。
1: 好了，
0: 6-4，比分反超了。
1: 这场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豆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护上损辅的中间位。
0: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1: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

0: 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你，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傅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傅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户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这个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傅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方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漂亮，

0: 我想孙楚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村上隼辅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村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白短有点冒高了。
0: 球，哇，哦，漂亮！这一分真是峰回路转啊！
1: 这一分，户上隼辅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梦，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嗯，这样户上隼辅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球，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

0: 后上孙策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对，拉拉住，
2: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2: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2: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后上孙府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啊，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2: 注意沪上孙府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2: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沪上孙府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错杀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是的，
2: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不要侥幸。
0: 嗯，
2: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沪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2: 嗯，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2: 漂亮，
0: 好的。
2: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

0: hello to my little friend.
1: Oh. 这个球护上存斧是率先反拉直线，
2: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宁，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2: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思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思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2: 好球，
1: 9-8，
2: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2: 哇，漂亮，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2: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2: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2: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空短，劈长。
2: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特别为您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中超联赛的第12轮的一场焦点战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天津金门虎在主场来对阵成都蓉城的较量。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目前的联赛当中啊，一场头尾大战。目前呢，金门虎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名第16位，暂时呢处于垫底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今天他们要面对的客场的成都蓉城，目前在联赛当中呢是31分，高居榜首，也是啊目前呢在联赛当中唯一一支没有失利的球队。成都蓉城呢目前呢已经是取得了联赛的8连胜，如果他们今天呢在金门虎的主场能够拿下胜利的话呢，将会提前3轮来锁定中超的半程冠军。但是今天的比赛对于成都蓉城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他们锋线当中的射手菲利佩，包括在中场的铁腰如萨两名大将，今天的比赛呢是无法登场。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我们国内的球员在比赛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了。我们再来说一说金门虎。金门虎呢，虽然在联赛当中呢，目前呢是处在第16位，但是这支球队啊，依靠着顽强的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呢，还是在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呢，球队呢在近来的4轮的比赛呢，也是保持不败啊，1胜3平。今天的比赛，谢维军有点伤不了。另外的话，杨帆呢是受伤呢，是遭遇到了停赛。可能今天比赛拿到双方的这个首发的阵容的名单呢，可以看到谢迪内今天的比赛呢是被放在了替补席当中。之前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大腿肌肉的这个伤势的影响，今天的比赛呢或许呢在适当的时候呢会来登场。今天拿到双方的首发队员的名单呢，可以看到今天是一个400元来 PK 300元。金门虎这边呢，哈拉斯、吉莱斯、科尔多瓦包括格劳这4名队员呢是悉数的登场啊，这是在外援方面。那么在成都蓉城方面，今天呢是30000元，菲利佩和卢萨的不能登场，看看其他的球员会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了。好了，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0: 长春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跟随着电视转播镜头，我们一起呢来到天津金门虎的主场。这场中超联赛的第十二轮，金门虎在主场来对阵成都荣城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打响了。现在画面当中给出的是今天客场作战的成都荣城的首发，官方给了一个3-4-3的基础站位。可以看到今天呢，在菲利佩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呢，贝克拉姆呢是顶在了3-4-3当中啊中锋的这个位置，在他的两边分别是韦世豪和罗莫。官方给的还是一个三中卫，于根伟指导他的球队呢，目前联赛当中排在第16，近四轮的比赛呢1胜3平，状态上呢也是有所回升的。另外呢，于根伟指导呢在联赛当中这种反击教科书式的踢法让大家印象深刻。这就是约翰阿罗伊西，目前的球队呢在中超联赛当中进球最多，丢球最少。这就是拜赫拉姆。

0: 魏志豪还是成都中城的场上队长。
1: 谢谢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请来为开球倒计时，5、4、3、2、1。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的一场焦点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天津金门虎在主场来对阵成都蓉城的较量。双方的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的金门虎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成都蓉城。蓉城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啊，31分。近期的也是取得了8连胜，在中超当中啊，目前的是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成都蓉城今天主帅阿老伊西所派出的先发，门将位置32号刘殿座，在后卫线上28号左罗金，22号李阳，17号王东升，在中场方面2号胡和涛，23号廖立生，16号杨明阳，11号席尔瓦。锋线当中的三人组居中的是27号拜克拉木，左边是韦志豪，右边是现在持球的罗姆。这是席尔瓦，席尔瓦往里传，罗姆罗，帕拉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津金门虎主帅于根伟所排出的先发，门将位置25号严炳良，其他队员17号吴兴涵，6号王宪军，18号科尔多瓦，5号格劳，29号巴顿，8号哈达斯，14号黄家辉，30号场上队长黄秋明和9号基莱斯。此外还有24号陈哲轩。这是于根伟指导呢所派出的先发十一人。巴顿。成都龙城啊，联赛当中确实是进球最多，目前呢这个失球最少的球队，但是这支球队呢现在也是受到了这个锋线当中菲利佩，球队的非常重要的一名支点型的中锋的缺阵影响。此外呢，在中场方面，卢萨踢不了啊，这个球队呢在中场的这种拦截方面也是有一定下降的。

坦克在中场，这是姚明阳往右路给。今天罗布洛的位置呢可能会更加活跃，看这是回撤到后腰的位置，往右路推，希尔瓦还是前场球，王东升的今天的位置呢是在右路，相当于里昂和索罗金的两个人呢现在打了一个双中卫。王东升的在右边，胡和涛呢在左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后腰姚明阳往左路找，这就给深了，阿劳伊西的球队目前的31分呢领跑整个

的中超积分榜。巴顿，哎呦，这球回的呀！黄家辉这球

在金门虎的主场，球员还是有点压力的。看看成都的角球，开进来一个终点，踢出来，还是荣城的控球，韦振豪拿，带球切，传，连美玲。胡和涛啊，索罗金这时候都已经上来了。哎，现在呢，因为刚才这次角球的进攻当中，索罗金还没有归位到自己的这个中后卫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呢，这个球死球之后，索罗金的回去，因为呢，这球出的有些冒失啊。进攻的时候呢，双中卫，然后罗穆洛他的位置呢更加的活跃，在后腰这个位置呢，廖立生和杨明阳两个人有推人动作，主裁判呢认为没问题，罗穆洛再给，席尔瓦拿，这是个左脚，右脚往里线走，门球。

陈哲轩这边给过来，王家辉，进攻的后场组织还是一个三中卫，蒙秋明他会具有向前传球的能力，对，要有人向前传这一下，巴顿这边是个一对一，先拿下来让队友过来接，蒙秋明内切，这边机会可以打一脚了，这球呢被封堵，哎呦这球还有啊，这球巴顿啊非常的聪明，

阿顿呢就是把这个身位呢站住，等着贝克拉姆呢上来犯规了一下。看看在前场的定位球，哈达斯和王秋明，这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左脚哈达斯开起来，打一脚，哦，有了，场内比分变成了1-0，金门虎率先取得进球了。比赛的第9分钟，金门虎在主场取得比分的领先，这是利用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王建军将场上比分呢变成1-0。这下主场作战的金门虎呢会踢得更加从容了，因为现在呢虽然是打防守，但是现在在场上比分啊是领先的。来看一下啊，角球开定位球开进来，哎，顶下来之后的二次进攻，啊，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出现了一个折射，对，打到了杨明的腿上折射。

0: 这个角度看得更很清楚。
1: 金毛虎这个球进的也有些运气的成分啊。现在场上比分的1-0，
0: 金毛虎呢取得比分领先。现在要看荣腾了。对，金毛虎现在更会收回来呢，踏踏实实的来打防守。

现在就是半场攻防，给向前防守转换，迪莱斯，哈达斯再给，哎，这球好球，最后传了一下，稍微有点着急啊。巴顿的速度也够快，强行的走外线，面对胡国涛，有人过来接他，局部现在是个二打三，只能外线强行这么踢了。魏正豪，哎呦，犯规了，这球要吃牌，十四号黄家辉吃到一张黄牌。魏正豪这句话很聪明，今天担任本场比赛主裁判来自于广州的甘树然。哎，这牌是给了谁？对，应该是给了，应该是给了黄家辉。黄家辉今天上来之后有点紧啊，一个传球失误，在一个这球呢位置失掉之后啊，拉人犯规，吃了一张黄牌。防守落位呢，金门虎这边呢是个541。科尔多瓦把位置站住，再传到中间，机会

十号冷落左脚，再看看中场的角球，找到了索金，打战术，停一下，再往后点找，看看转换，踢这边的转换的机会，快速的向前，传球的时机给下来二点，迪莱斯打脚远射，刘殿座的将球没收。今天金门虎的这个转化打得还是很快的，

现在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十三分钟都是各有三次射门，其中的金门虎这边的两射正，而中超这边呢还没有射正。其实你看今天比赛金门虎啊踢得不那么保守，带多了，其实吧交冷落，今天荣城啊更像一个双中卫啊，就是李阳和索罗金俩人双中卫，右边后卫呢是王东升，左边呢是胡和涛，那么在中场包括廖立生和杨明阳，席尔瓦呢在右，韦志豪呢在左，拜赫拉姆居中，十号罗莫呢类似于一个前腰，他在前场的这个位置啊更加的活。阿拉斯控

叶明良这个球传的呀，啊，位置好，啊，迅速的往右路推，靠近，希尔瓦给出来，机会，传，打门，有了，一比一平，位置好，场上比分呢变成了一比一平。这个呢还是用在右路啊，我们讲像维林顿希尔瓦这样的球员呢有这种单点爆破的能力，他的个人能力更加突出。比赛十五分钟，两人球队战平了，一比一平。但是这球源自于什么呢？叶敏良这球啊，后场的这种长传球踢的呢不够远，所以呢给了一次进攻的机会。来看啊，马上这边塞克身后，对，就是吴兴涵的这个球防守呢，我们讲防人呢要一根的根到底。这球希尔瓦将球交给罗莫之后啊，反身再跑的时候，吴兴涵应该跟到底的。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一比。迅速的靠近，巴顿，找身后基莱斯，哎，你看这球两人啊没想到一起去，基莱斯呢是想投球后蹭，而王秋明呢这样是跑了一个前点。今天齐本虎的三个中卫呢，赫尔多瓦居中，然后左边的是王宪军，右边的是十四号黄家辉，啊，三个中卫。左边的翼位呢是吴兴涵，右边的翼位巴顿。卡纳斯给希尔瓦，右脚传。黄家辉今天这边压力还真的很大，因为今天正好呢他要和这个韦志豪两人对位，而且一开始上来之后呢回传球的失误啊，相信不要对这个小伙的这个心态啊产生太多的影响。这句话不越位好球，但实际上已经很危险了，前场一个三打三，这个球呢也就是球没有能够完全的传过来，否则的话呢防守端形成了这种人数相等的局面，对于防守球队来讲的话呢就是最大的隐患。还是后场组织进攻，组织进给罗莫塞，贝克拉姆，哎呀，贝克拉姆最后这一下啊啊就越位了，但是贝克拉姆最后向前的这一下的时候呢，来看啊，啊，确实是个越位球。

今天的比赛呢，在两支球队的这个人员的伤缺方面，切蒂内呢是有可能要登场的。之前的八场比赛呢，也是有四个进球。给，然后边后卫套，吸引防守球员注意，隆不隆？隆不隆呢？他是这样的，看看胡和涛停下来，再传。因为隆不隆呢，他实际上更像一个中前场的一个自由人，特别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他在两个内部啊，他呢和两个这个边锋啊、边前卫啊来过来衔接。好、哦，今天这邵佳一啊，小一边杨志啊，这都是来到金门虎的主场啊，来看这场比赛。国家队的教练，哈拉斯，吉莱斯呢跑了一下，哈拉斯啊低头没看见。

犯规了。对，这球呢，李阳呢自己呢停球没停好之后，对，这球是要吃牌的。停球没停好之后呢，正好呢阻挡了王秋明，这样的话给了荣城的中卫李阳一张黄牌。又是前场的定位球，

巴拉斯这边呢再传进来，头球后侧角球，金本虎在左侧的角球，左侧角球呢交右脚的巴顿来踢，开进来到后点，哎呦，这就犯规了，头碰楼了，攻防犯规，头碰头了，这脚可能会比较疼。哎呦，这下倒都是奔着球去的，陈哲轩和这个王东升俩人最后头碰头，来看，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进球，这球打到了姚明的这个腿上之后啊，变向。那这球塞过来，第一脚的推射呢，门将也被能挡出来。

炮啊，韦振豪这边一空门

两人呢经过处理之后呢，很快的就会回到场上。

防守还是落位五四幺。今天进攻的时候，荣城这边四后卫啊，这球这直接掉出去就好了。门将这球传的自己队友确实没法接，但是这一下也是突然间，金门火队员前场啊，高位压迫给压力。护球短出来，再给，哎，胡和涛直线，贝克拉姆两人上来将球呢铲下来，格劳来接。

杰雷斯，左路空刀了，这边的格劳向前，我看左路吴兴涵一对一内切，哎，这球这是怎么传的呢？这是，好的，巴顿又拿下来，再给做，陈振轩，远端巴顿，这边人数过载了，控球率上两支球队真差不多啊，都是50%对吧，50%，向前传球数还是荣城的更多，42-26。又犯规了，有力啊！身后，罗成明插上，刘殿座投球，哎呦，这下要小哨了，越位球。来看啊，吉莱斯在中锋位置回坐，然后前插的是王修明，越了半个身位。这球确实王秋明也躲不开了，两个人都是国家队的队友。身后这个球比赛打了将近半个小时，两人球队呢目前的1-1战成平局。这边怎么了？拉了，拉伤了。哟，李阳这下可能很难坚持了。这下如果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拉伤的话，是不是要换人了？来看一下啊，媳妇儿吧，这叫。对，李阳可能无法坚持了。

0: 之前的李阳身上呢也吃了一张黄牌。换人了。韩鹏飞上，十八号韩鹏飞。31分钟，陈东中这边的一次被动的人员调整，韩鹏飞登上上场，替下了因伤下场的22号李阳。
1: 陈东中成为换人，换下22号李阳，换上18号韩鹏飞。
0: 裁判吹球恢复比赛。韩鹏飞上场之后对位换，现在还是和索罗金两人搭档打双中卫。卡纳斯，前场抢下来，冷落塞，啊，这球可以短了。还有，站身位，角球，中场的角球。

看看角球防守，金门虎这边基本上占区域啊，顶出去。这球呢，放一放节奏，詹天华让两个中卫啊，先回到各自的这个防守位上，然后再组织。

得好。这边呢，向前身后，门球。

控球，再传。这个球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有时候总是在每次进攻当中都要从后场组织进攻呢？因为刚才明显可以看到金猛虎呢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荣城的后卫队员都已经完全的压上来了，有机会一吊两脚将球尽快的打到前场，否则的话一旦丢球马上就是荣城的转换机会。打了界外球很平啊，背身行不行？在克拉姆这边的投诉是个手球，高主任说啊，我看到了，没问题。我这球这么看没有问题啊。哎，长的帽顶了，这个时候已经被完全压到了后场，对，大脚先踢上去，否则的话很被动。好球蹭下来，往右路推，巴顿向前传，马上快发。

小莫脚后跟，这球很妙啊！吴兴涵这球带多了。吴兴涵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个移动能力啊，已经和以前相比啊，差了很多了。韦志豪的这种踢法，包括这个我们说打左边的王玉栋这个踢法，都是在欧洲啊非常主流的这种左边锋的踢法。这是可拿、可控、可突、可切、可射。看这个球队为什么要执拗于一定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这个韩鹏飞上来之后，他是有一脚齐张传的，这个确实，这也是目前踢中卫当中的一个必须要掌握的技能，脚法比较好。

贝克拉莫抢下来，席尔瓦外脚背弧头踩单车，巴顿踢出来，犯规了。这球呢，基莱斯还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基莱斯这球呢，抢了一个身前，造成廖立成的犯规。

吉勒斯卸下来，左路军位置要站得稳。看看转换进攻，

抢断数呢，中城这边呢是八次，金门虎这边呢是五次。解围，金门虎这边十五次解围，中城的六次解围。哎，这球没停好啊！

直接踢出去了。

不行，他这球要给谁呢？啊，中恒，中超的转换进攻。

形容，能不能说

哎呦，犯规了，攻防犯规。罗门这球是个犯规球，因为这球呢，往回跑的时候呢，席尔瓦呢处于这个越位的位置啊，所以他没有接。来到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好，孟非这边防过来，金木虎的前场接位球，好，是接位球为例，吴京欢是接位球为例，进入到上半场比赛上定补时五分钟。

贝克拉姆转出来，这个胡歌涛，这球传得不好。用成的球，克拉斯也示意啊，这球自己没传好。

球漏，王东升脚后跟再给中间两个点传进来到后点，位置好，先踢出来

这个球要罚长的了。吉莱斯给零转身打，哈拉斯有点做的这个精力也非常集中。叫胡和涛局部三打三位置好，西尔瓦，韩孟飞上来

这球踢呲了，看看转换，吉莱斯，金明虎的后场接过球，杨明阳搓进来，哎呦！王东升，因为之前呢也有一次这样的鲁莽的这个犯规，哎呦，这个球如果跟刚才那次叠加起来，其实给张牌也不为过。

0: 主裁判出现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照。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是各取得了一个进球，1-1。接下来来到15分钟的中场休息之后，我们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太极，这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中超联赛第十二轮，天津津门虎在主场来对阵成都荣城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1-1平。那么在上半场比赛的第九分钟，王献驹呢是帮助津门虎呢率先取得进球，但是呢在仅仅过了7分钟之后，韦志豪就将场上的比分呢变成了1-1平。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比赛控球率上来说的话呢，应该说相差不多，成都荣城呢稍稍多一点，但是呢今天的比赛津门虎的控球率呢也不算低了。这一场的比赛目前呢1-1平，荣城如果在主场在客场如果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呢，将会提前三轮提前登顶中超的半程冠军。马上开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着红衣黑裤的成都荣城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天津津门虎。我们可以看到荣城这边有个人员的更换啊，现在控球的四号何一然登场，他踢下了17号王东升。这样的话呢，荣城到现在换了两个人，一个呢是上半场比赛韩鹏飞替换了有伤下场的李阳，只是在中卫位置只能对位调整。王东升呢上半场比赛呢打了一个右后卫，贺依然今天比赛这也是个对位换，但是要看看球队还是踢四后卫还是变成一个三中卫，我们再来看一看。冷波这边直接传进来到后点，吴清涵在上场比赛和王东升两人这个对决呀、应该说也是吸引了大家很多的这个眼球。王东升的上场比赛的两次犯规的动作啊，没有吃牌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所以呢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也是赶紧把他呢换下去。这样的角球后点搓，这个球呢比较高，给门将严敏良呢很好的这种出击的时机，时间上绝对够。今天的比赛成都荣城呢锋线当中的中锋菲利佩因伤呢无法登场，再有呢中场的如萨也是今天比赛踢不了。那么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呢，今天就是一个三中卫一个三个外援，津门虎这边呢是四外援，包括哈达斯啊和基莱斯上半场比赛的控球和向前，包括最后完成有威胁的射门，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冷漠贺依然的这个踢法和王东升啊不太一样，成都呢还是一个双中卫啊，左罗金和韩鹏飞双中卫，

我们看金门虎啊，下半场比赛有变化啊。下半场比赛，我看哈达斯和基莱斯两人一个位置啊，类似于平行站了。席尔瓦先抽的个人技术，这边转换，基莱斯拿。席尔瓦自己球丢掉了，自己啊迅速的回抢。比赛打到现在为止，金门虎这边的四脚射门三射正，而荣城这边的八脚射门三射正。

贺毅然这个踢法啊，他不太一样在哪儿呢？贺毅然呢，他不是到这个边路啊，右边后卫这个位置、啊、来拉宽度，他现在完全把这个宽度让给谁呢？让给这个席尔瓦或者说洛洛。席尔瓦给出来，快速的往左路推。队友来接，坐，向前打一脚，这球呢就是我们说韦世豪的这种踢法。那么他呢在右脚在左路呢寻求和锋线球员的这种强势配合的机会，然后呢外围呢这一大脚远射。上半场比赛取得了进球之后呢，韦世豪目前联赛的进球冲点来到了8个。要知道在上赛季的比赛，金门虎呢当时在主客场都是双杀了成都荣城，所以呢之前呢也有一种说法呢，金门虎呢是成都荣城的克星苦主。这个下半场比赛于根伟指导的一个变化是打了一个类似于打一个5-3-2了，这样的话呢让王秋明、格劳和陈哲轩啊形成一个三中场，把哈达斯和基莱斯呢顶在锋线当中。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一旦有这种转换的机会的时候呢，能够比541能够更多一个人

下半场比赛应该有变化啊。上半场比赛一度呢，都是通过严炳良后场这个中守门员呢来组织进攻，实际上呢也是让成都中城啊取得了很多在前场压迫之后能够直接形成威胁守门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总要执拗于一直在后场组织进攻呢？吴兴涵，姚立生，韩鹏飞上来之后呢，他这右脚很准的向前的斜长传。

葡萄。要前防守，转出来，哈达斯先站身位，队友过来接，吴兴涵。这边人数已经过多的了，人数过载了，要转出去。格劳啊，上半场比赛，你看他作为一个外援的后腰球员，那上半场比赛安全球传的太多了，这种向前的渗透球还是太少。转换，隆多。威利豪一对二，到局了。

金钟虎这边呢还是三中卫啊，居中的是科尔多瓦，左边左中卫王宪军，右中卫呢是14号黄家辉，然后两个边翼位，左边一位吴兴涵，右边巴顿，那么三个中场王秋明、陈哲轩和格劳，锋线当中哈达斯和吉莱斯，上场比赛类似于一个5-3-2。梅志豪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门将今天比赛金门虎呢还是退的相对来说比较深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胡和涛他这种边后卫啊，经常呢可以顶到高位去。吴兴涵这球等了，接着往传远端，有了，韦志豪梅开二度，二比一。这样的话呢，金门虎丢了一个球，成都中城呢是反超了比分。我们看刚才这个球呢，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吴兴涵的这球在接球之前呢等球了，对，等了。看远端啊，不越位，好球，不越位。后点的韦志豪轻松的拿。脚攻啊，垫射，将球啊推进去。其实现在对于这支金门虎来说的话呢，左边翼位的位置呢，还是需要尽快的做调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吴兴涵在这个位置上啊，多多少少的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样的话呢，比赛的57分钟，荣城呢2-1领先于金门虎。韦志豪梅开二度，希尔瓦倒三角，罗布洛这边再打一脚。这球席尔瓦呢知道自己呢处于越位的位置，所以这球啊也没有急于去接。

0: 金本虎的后转控球，压住了。哈纳斯给齐莱斯做左脚，肋部接，中间有布劳，直接可以打一脚了，
1: 麦当打一远射，
0: 嗯，
1: 飞

0: 这样的话呢，把十七号吴兴涵呢换下，
1: 换上28号卢浩。
0: 对，吴兴涵这个位置呢，确实，其实今天依赖他的状态啊，也不在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当中。这样的话呢，31号孙铭谦替下吴兴涵，这是于根伟指导啊来做出的关键的调整。另外，中场28号郭浩上替下24号陈哲轩。一个呢是在左边翼位的位置，再一个呢是在中场的位置，调了两个人。

格劳，这个时候呢变成了荣城的打方法了，不再变向，这希尔瓦尔真能跑啊，犯规了。

冯家辉呢，今天比赛至少到现在两次了，他是从这个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这个中卫补到左中卫的位置。后场组织进攻呢是个3-2的出球体系构架。

现在呢，孙铭谦上场之后啊，金本虎呢就变成了三中卫当中靠左边那个中卫呢是左脚，另外呢左边的翼卫呢也是左脚。那之前左边的翼卫让吴兴涵踢呢，他还是个右脚队员，逆足踢。

在禁区内射门，罚球区内射门，能成的数量呢明显更多，九次。而吉隆坡呢目前的一次，在前场抢，

0: 这边于根伟指导呢再次要进行人员的更换，把30号王秋明的换下。这场比赛看来对于金门虎来说的话呢是有想法的，
1: 换下30号王秋明，换上7号谢立内，
0: 7号谢立内上。这样的话呢算上谢立内、哈达斯、基莱斯、科尔多瓦和格劳，这样的话呢5外援现在的集齐。定位球，位置好，右脚冷落的左脚，左脚直接打人墙上，哎呦，这下啊，裁判吹停了比赛了，被闷了一下。嗯，谢迪内之前呢传出了有些伤，本场比赛之前的话呢也是啊跟随球队呢进行了热身训练，目前呢在球队65分钟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呢，于根伟呢也是把谢迪内呢替换上场。阿里的界外球掷进来，这球很飘很远，接着是荣成的角球。王秋明下场之后呢，29号巴顿是戴上了队长袖标。向前，对，要有这种向前的传球。基莱斯，韩东飞在看内切，齐尔瓦推，哎呦，看看这球，贝克拉姆拿着球越位，对，贝克拉姆要拿球越位啊，位置好，对，贝克拉姆的球一拿就越位了。身后吉莱斯打了，哎呦，这球啊击中了立柱啊，这段时间大家的整体的阵型啊都有点散，没有之前那么紧密了。那这个个人的这个对抗，吉莱斯的能力还是强的，这球内脚被兜的。其实今天比赛节奏打得并不慢，还是吹的犯规球，孙炳宪

长的。那犯规了，格劳是要吃牌了。哎，金门虎的后腰五号格劳吃了一张黄牌，

周旋呢给了金梦虎，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70分钟，目前呢荣城2-1领先于金梦虎。

贝拉莫，杨明阳转出来，齐尔瓦拿，罗姆洛，灰人拉宽度，搓起来。基迪内

孟非一点先顶出来，做吉本虎的前场地位球，左脚，这球给的太深了，海塔斯给的太深了。

机会给的不好，是想找左路的胡和涛，脚法没运用好，速度进。长春交两支球队都差不多啊，46-50。哎，马上就围过来了。就是如果说今天比赛要说做得好的一部分呢，就是成都荣城在前场的压迫的力度呢，要比金门虎高。过后，用了推，球速

0: 这球不会吹的。三身后球，好球啊！哎，这种球呢，确实要多打一打，就是我们讲这种有冒险性的向前的渗透球。谢维军也确实呢是有伤，今天的比赛呢踢不了。
1: 今天来到天津泰达足球场的观众人数为28637人。在此祝少林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0: 来看看角球，荣成的角球防守也是占区域，球传进来前点。

杆长的啊，着急了这球。葡萄这就也太松了，西迪内做出来，帕拉斯，基莱斯跳船转身打门，哎呦，这下要吹停比赛被击倒了，要吹停比赛。嗯，帕拉斯这种球啊，倒是很真有力量啊，索罗基应该被击中了。他挑啊，挑起来，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呢，转身就打，连接动作。哎呦，这一下确实打到小腹上了。哈达斯也说，基莱斯这球传的妙。比赛现在到77分钟。换人，贝克拉姆呢被换下，上王子明。维持好今天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梅卡尔杜

好，这的话呢，季承攀上，同时呢还有后卫线上的王正豪上，踢下了十四号黄家辉。中城王子明上踢下拜克拉布，季承攀踢下了巴顿。

0: 王正豪替下王家辉，从前汤大了，汤大了，自己汤大了，要吃牌。
1: 嗯，
0: 孙铭谦吃到一张黄牌，王子铭从国安转会来到了成都龙城。

给坐。就是到了这个中间之后，两人的这个撞墙的配合，越位了。对，王子铭上来之后呢，他前场的冲击力啊是要强于贝克拉姆。你看现在你看王子铭，包括这个席尔瓦，这都是个人雷志豪这三个队员的个人冲击力都非常强，向前的意识很强。长的，这球犯规了，提前推人了。空中一个推人动作，这球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都是很多的小朋友啊，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啊，到现场呢来看比赛。

长的。迪勒斯给哈达斯在中路，大门被封堵。金门虎应该是，金门虎，我们看看啊。对，这球中卫科尔多瓦上去之后呢，你看轮转了，位置的轮转，格劳转回来。长传找身后。拿下来，直接传了。迪勒斯，哈达斯，还着急打。这哈达斯今天太着急了，两个球。哎，这是找科尔多瓦，这球队的大中卫啊，大中卫已经上去了。

这第一下被韩鹏飞呢封堵，第二下这又是杨明阳将球呢封堵出去，

科尔多瓦呢，这段时间八十分钟之后啊，频繁的向前助攻，打一脚，外围左脚的远射击中他。

金门虎的主帅于根伟。现在等于是谢迪内和基莱斯两人啊双前锋。转要向前呀，控球的目的是向前。

特拉斯拿下来，孙铭谦传，比赛现在来到了86分钟，格劳这球做的呀，我们说做这球没问题，但是做太随意了。是天津的小球迷，用成了86分钟，再次人员的调整，不知道把廖立生啊换下去，罗布洛和廖立生呢被换下，甘超上场，好，罗洛刚才吃了一张黄牌啊，董岩峰替罗洛，这是延误比赛啊，主裁判甘守然向罗洛出示了黄牌，何依然门将的

哎，这球你不能让吉莱斯从这儿就带，那得累死了。这是远道而来的成都蓉城的球迷。

金门虎的后场球，最后时刻已来到了88分钟啊，中诚的想守个三分，可是啊往里边掉下来二点，格劳有力的不吹，远端背着黄达，再传，门将的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目前的比分呢，金门虎呢1-2落后于成都中诚。看看这球，裁判认为呢不犯规，但实际上这下呢是有撞到吉莱斯的。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5分钟，这球呢还是给了荣成，那你看科尔多瓦这时候快往前跑啊，近15分钟的时候的控球率金门虎已经超过了70%，达到73%，期望进球数 XG中诚这边呢1.3，金门虎呢0.36，再往里掉，王子明给出来了，希尔瓦传。

金门虎的下一场中超的比赛呢，将会在主场的来对阵河南，而荣城的下一场比赛呢，将会呢在主场来对阵海港。

这球呢还是给了龙城。那反判给了金门虎，看看虽然暂停补时还有两三分钟，高球往里掉下来的二点球，哈拉斯给做，传了啊！最后这个那这球给的力量大了，这也是比赛啊，也拼了这么长时间了，确实是这个体能也到了一个极限。啊，我估计王前军就该拼的都要抽筋了。

这个时候两个大中卫都上去了，就剩下郭浩一个人在后面呢来回追啊，长传球，大中卫科尔多瓦都已经上去了，孙明谦这边要掷大力界外球了，掷起来头球的争点下来二点，帕拉斯好球，孙明谦胸不停，还有角球，最后时刻主场作战的金门虎还有个角球的机会，哈达斯来踢，这应该是全场比赛金门虎的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全场球迷都站了起来，门将严敏良也上来了，开进来，看看外围，哎呦，哎呀，这边啊自己也是啊，脚下一滑，何依然，还有，没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中超联赛第十二轮的焦点战当中，最终的成都荣城呢？在客场2-1啊，是逆转了天津金门虎。今天这两支球队应该说比赛的节奏啊打得并不慢，成都荣城呢还是展现了他们目前在联赛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实力，而金门虎今天的表现同样值得大家的称赞。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提醒大家呢继续关注 CCTV 五家，稍后为您带来的网球大师赛罗马站半决赛的现场直播，感谢您的收看，再会，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1000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罗马站的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这是由挪威的球手鲁德对阵的是达尔德里。达尔德里呢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球员。比赛呢是由鲁德在屏幕的上方率先发球。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员的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是一场遭遇战。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为您穿插着介绍两位球员的一些基本情况。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罗马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啊，有一些这个阴云密布的感觉。这两天呢罗马大师赛呢受到了雨水的影响，那包括鲁德上一轮打卡夏诺夫啊，那个比赛呢也是被雨水呢中断了。这是鲁德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他的爸爸呢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达尔德里呢，他其实是出生在阿根廷啊。双方此前因为没有交过手，所以呢，在第一局，双方还是要相互的试探试探。熟悉一下双方对手的底线的击球的这种感觉啊，球质球速。今天罗马是一个阴天，所以呢感觉呢球呢会有一些偏沉。漂亮，鲁德发外脚把对手呢压制到场地一侧，那随后这个反拍直线快速的衔接，率先爆发。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啊有一小的水滴，希望这个罗马今天的天气能够 hold 得住，因为罗马的中央球场呢是没有顶棚的啊，据说呢要加盖一个顶棚，但是呢这个完工呢要等到2028年。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这个达尔德里的第一个发球局。漂亮，好球好球。那这个球我们看鲁德尽管面对对方来到中半场的强势进攻，但是我们看鲁德他不退反进，整个人倒迎上来了。这个球刚才达尔德里呢在中半场反拍的截击，这个球截得不好啊，截得不是很扎实，给鲁德反拍的直线穿越留下了机会。

双方对反拍。这是达尔德里的教练员，也是他的父亲。这两位球手啊，都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都是由爸爸啊来担任自己的教练。达尔德里呢，他呢是2002年2月14日出生的，今年24岁，身高呢1.83米。鲁德呢是1998年12月22日出生的，27岁，身高呢同样也是1.83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塔尔德里这个身形啊，比鲁德要强壮很多。鲁德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这一分鲁德防的真的是很精彩啊，在场上大范围的一个奔跑，刚才是一个正手的一个外场的救球，这个球好像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弹跳，落地以后，刚才这一分鲁德确实啊，整个的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的有韧性，最终呢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兑现破发点。这是鲁德呢第四次打进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前三次呢分别是2020年、2022年和2023年。那去年呢他是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打进了八强。那去年呢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辛纳。今年罗马大师赛上半区的半决赛啊，是由头号种子辛纳对阵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德夫。现在鲁德这个发球局也有一点小的麻烦，错区了。

球啊，漂亮啊！两个人都是大范围的闪身，用正拍向对手施加压力。在这个反斜线的相持当中，啊，达尔德里的正手突然间的突击了一拍直线，这拍球还是很有压迫感的。40-0，逼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0: 大德里也是及时的取得了回破，将局分呢追到了1-2。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我们再回到罗马网球大师赛的中央球场，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意大利本土的球员达尔德里对阵挪威的好手鲁德。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在罗马大师赛打进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在大师赛当中打进四强。我们看到达尔德里呢，他的身体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强壮，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极具威胁和杀伤。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是目前获得过5个单打赛事的冠军，今年拿到过1个，今年是在智利公开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5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大范围的闪身正手，但是这一拍呢其实鲁德有所防范。从曲位上来讲鲁德刚刚整个的站位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位置，对自己的反手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借力打了一个直线，

0: 鲁德接二发，这个正手非常的具有杀伤。这个正拍接二发啊，接的又深又快。现在达尔德里的二发成了鲁德着重攻击的环节。
1: Len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有劲。鲁德接二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

0: 我们看到达德利的正胎啊，确实是非常的暴力。这一分呢，刚刚一发有发上，一发那个球速超过了200公里，但是鲁德的接发同样也接得很好，双方在底线呢形成了这种攻防。达尔德利的正手连续的向鲁德施加压力，球很深，像炮弹一样。我这个强行侧身有点勉强。这球发外脚，应该说鲁德的接发球同样也是借到了他这个外脚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回发球同样也是带开了角度，球还是比较转的，有比较强烈的侧旋，进一步的向场外的弹跳，把达尔德里这个位置啊已经拉得非常靠边了。这个强行的正拍其实是有点勉强。鲁德再次取得破发，今天从前面这几局来看呢，就鲁德的接发的状态，整个接发的能力目前为止还是要好于达尔德里。
1: Let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鲁德的发球呢，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他那个抛球抛的比较低，在球将将到高点的时候，这个已经下手了。漂亮的内角 ace， 就他的发球其实有一定的突然性。因为达尔德里以前没有跟他打过啊，这场球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所以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整个接发环节啊，达尔德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带切的外脚 ace。鲁德这个发球局非常强势啊，有 ace 也有直德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在第一盘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这达尔德里要喝咖啡了啊，因为之前连续的鏖战，连续的熬夜，所以他那天好像之前打霍达尔的时候也是啊，在比赛的这个局间盘间休息的时候连喝了2杯咖啡。

达尔德里呢，在今年的罗马大师赛呢，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啊。他之前呢是战胜了小兹布列夫，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第一盘其实是一个脆败，1-6就丢掉了。然后第二盘呢，小兹布列夫呢，有发球胜赛局，但是呢被达尔德里呢顽强的破发，双方进入到抢七当中。在第二盘的抢七当中，达尔德里呢又顽强地挽救了多个赛点，最终呢是拿下抢七，并且呢在决胜盘他送弹啊，战胜了小兹布列夫，上演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逆转。那上一轮呢，他是战胜了这个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我们说了，因为上一轮呢受到了这个雨水的影响啊，他那场比赛其实开得非常晚了已经。你感觉达尔德里在场上啊，就是他有的时候整个的节奏，就是他想加的比较快，但是呢在这种快节奏之下啊，他的失误会有点多。精彩，非常好的一个多拍啊，底线的攻防转换，达尔德里自己也笑了啊，在这个家乡父老面前啊，打出这么精彩的一个多拍的回合，确实是来到网前反拍低位截击，这个球处理的太巧妙了啊，背身反拍，把拍子扬起来，像立下一堵墙一样，并没有发力。这球鲁德接发退得太靠后，这是沃兰德里，以前呢也是意大利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啊。后来也担任过意大利这个男子戴维斯杯队的领队，哇，这暴力正手啊，闪身的正拍反斜线，孤注一掷。正手的制胜分3-1。

0: Let's second serve.
1: 二发擦网。他有时候这个正手真的是，打上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暴力美学，但确实有的时候不太稳定。这正手太刚了，所谓刚极易折呀。你强行侧身的这一拍，其实给鲁德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侧身正手反斜线，鲁德已经等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就已经守好了这条线，所以这条线并不能够给塔尔德里带来足够的优势啊，反倒让他容易失去场上位置。年轻人脾气还是挺着急的。他那天我记得第四轮打这个小佐列夫也是啊，第一盘也是越打越急，越打越急，最后1-6脆败。这个球可能有点中地雷啊，球的弹跳呢也不是那么规则，感觉他这个正拍完全的失机。
0: LEDs，
2: 对。
0: I've asked。
1: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这个阿伦斯沃斯。阿尔法擦网。达尔德里呢，他目前呢排名是排在第

0: 20位啊，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第18。好判断，好判断。乌云压城，好像有点钓鱼点了。我们看到看台上的观众纷纷的把雨伞撑开了。这局超过6分钟了。今天他那个强行侧身呢，确实是收效不大啊，反倒是经常会出现失误，要么呢就是会暴露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空当。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这个比赛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啊，所以主裁判马上宣布比赛暂停，运动员呢要赶紧回到球员休息室。那我们也稍微先休息一下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太极，自1992年，
1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1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1: 这就是真实感。
1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他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冰球联合会男子顶级组世界锦标赛。这场比赛是作为本届赛会的开幕战之一，是 B 组的两支球队，世界强队加拿大与瑞典。今天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队员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导你好。
13: 五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这个加拿大国家队这一次的主帅呢是东斯科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主教练，没有北美的职业球员的经历，2001年开始担任球探。这是瑞典队的哈勒姆，瑞典队的主帅克罗斯比这次也是随队出征，而且呢主动让出了队长 C。 现在我们看克罗斯比穿的是 A 啊，是副队长的这个标志。 C 给谁了呢？71号的年轻的切莱布里尼，也就是本赛季率领鲨鱼队取得了很不错成绩的这位状元郎。格里夫斯是今天加拿大队的先发门将，同样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将，在蓝衣队效力，本赛季出场55次，取得了26胜。这是赫尔贝里啊，熟悉 KHL 特别是昆仑红星队的历史的球迷对他一定不会陌生，他曾经在北京昆仑红星担任过先发门将。这场比赛加拿大穿红，瑞典穿黄。首节比赛呢是加拿大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这两支球队尤其是加拿大队是在今年这个米兰冬奥会上的失意者，他们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惜败给了美国队。全队上上下下对这样的一个结果肯定是感觉到难以接受啊，所以他们憋足了劲儿要在世锦赛上去重新再夺回自己的世界第一的身份。本届赛会呢，加拿大队与同组的瑞典、捷克、丹麦、斯洛伐克、挪威、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队分在 B 组。 A 组的球队是拿了冬奥会冠军的美国队，包括瑞士、还有芬兰、德国、拉脱维亚、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队。本次赛会是在瑞士进行的，这场比赛的比赛地呢是在弗里堡，而另外一个小组的比赛地是在苏黎世。好球，这边是81号的霍洛维滑倒了。国际冰联的比赛的场地呢比 NHL 要更宽，所以这个大冰场对于一些习惯了打这个 NHL 的小冰场的球员来说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13: 是的，包括像在冬奥会的赛场，那个和 NHL 也有些区别。我们也看到了每支球队其实刚刚在这场冰场开始头几场比赛的时候都要花一定时间去适应。
12: 可这个角度看上去就是明显的宽，
13: 对，宽了很多。就是看争球圈外沿和板墙的距离，我们看到板墙基本上 NHL 比赛在边锋靠板墙那一次争球的时候都要贴到板墙，
12: 对对，
13: 这块我们看能容下好几个人。
12: 对，基本上每一侧宽出了1米多啊。国际冰联的标准场呢是1800平的比赛场地，长是60米，宽是30米。好球，这球出球晚了，打完球进，91号塔瓦雷斯。 枫叶队的这次加拿大副队长之一啊，哈瓦雷斯、克罗斯比和奥莱利三个副队长共同托举一个71号的切莱布里尼。哈瓦雷斯在今天比赛当中打三组，这是本次赛会他的第一次射门，加拿大队的第一个进球。
13: 这是从首区发起的一次反击，我们看到3-2的时间非常的长。刚才吴伟老师也说了，中间中路接应的球员其实出球已经晚了，但是还是纳斯很从容能够给到这边完全空出来的塔瓦雷斯。
12: 对，塔瓦雷斯感觉在那边空了得有将近3秒钟。
13: 是的，是的，这3-2变成2-1，基本上从门前都有很长时间了。
12: 所以这支瑞典队呢，也不是近前这个精英球员，
13: 是的，
12: 也有好多是来自于瑞士联赛和瑞典本国联赛的球员。现在场上出现犯规，裁判举手示意给了一个缓判，瑞典队可以继续控球，现在可以短暂的撤下门将，形成前场的6-5。看看他们的专区内的传控如何吧。埃克曼拉尔松，哦，这个球顶的这一杆非常漂亮，来自于16号康纳布朗，还可以继续。哎，这是交换球权了，所以裁判吹停比赛。现在是加拿大队的5号球员马泰丘克，来自哥伦布斯蓝衣的球员。
13: 是埃克曼拉尔松想做一个人球分舵，但是马泰丘克冲的有点太猛了。
12: 这种动作呀，其实在 NHL 当中是可吹可不吹，甚至是偏不吹的一个动作，但是在国际乒联不行。
13: 对，
12: 在冬奥会不行。
13: 国际乒联的比赛，尤其我们看到前几场比赛，他裁判员基本上前几场比赛定一个尺度，
12: 定调子是吧？
13: 对，因为每一次国际乒联，尤其这种顶级的比赛，它尺度都不是那么一样，这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要用前几场比赛来定。
12: 这边球传出来是一个射门的好机会，但是没有打进。瑞典队我们熟悉的很多大腕球员吧，包括埃里克·卡尔松啊、卡胡利，包括赫德曼，这次都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而有一些老朋友，老到什么份上呢？希尔夫贝里，不知道大家，几年前看小鸭队比赛的时候，对这位33号的前锋有没有印象啊？他现在是在瑞典本国联赛效力。希尔夫贝里这次来了，仍然是穿33号。看看加拿大这次少打多。这次穿着加拿大93号球衣的是弗雷泽·明腾。弗雷泽·明腾呢是在棕熊队效力的一名球员。现在随着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的不断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球队被淘汰出局。这几天呢是小鸭队刚刚结束征程啊，现在是西决已经确定了，是科罗拉多雪崩对阵维加斯金骑士。东决那边等到花儿都快谢了的卡罗莱纳飓风仍然没有等来自己的对手，这个对手呢有可能会在本周日早上北京时间啊，本周日早上8点的比赛当中会揭晓。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如果再胜一场，他们就将进入到东决，他们的对手是布法罗军刀。现在军刀队是2-3的大比分落后，这两支球队同样也都有很多球员代表各个国家队效力，这都是一个蓝线越位。
13: 这一次5-4，瑞典队基本没怎么站住。这一次我们看到雷蒙德也是穿了13号，没有穿到过往国家队的23号，23号让给了埃克曼拉尔松。
12: 对，
13: 这还是刚刚5-4开始的时候争球下来拿到一次机会，但好像也仅限于这一次机会了。
12: 红翼队、枫叶队这都是初始6球队，都没有进入季后赛，尤其红翼很可惜啊，这个积分很接近。 雷蒙德效力在同一队，埃克曼拉尔松呢是效力在这个中立队。又是一次蓝线抢断，非常漂亮这球，克莱布里尼的防守，克鲁斯比反手杆，巴伊费勒走回到蓝线，再往底板出走，这球被球员防守球员碰了一下，没有传过去。二十五号纳斯，这次呢也是游人队的三大后卫的一次对话，纳斯、布沙尔这两个都是加拿大队的球员，而对面的14号艾克霍尔姆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德蒙顿游人。游人队今年季后赛首轮惨遭淘汰，但是麦克戴维这次没有随队征战世锦赛。同样，塔奥雷斯所在的这个多伦多枫叶也没有进入季后赛，甚至在东部处在垫底的这么一个区域，

0: 加拿大历史上夺得过94年、97年、03年、04年、07年、15年、16年和21年的世锦赛金牌。瑞典队夺得过06年、13年、17年和18年的世锦赛金牌。埃克曼拉尔松是这次瑞典国家队的队长。瑞典的后卫生产线确实是让全世界的足球国家都非常的艳羡，能攻善守的后卫一批一批的涌现。他最近这几年好像稍微差了点，
1: 感觉那些后卫有点上岁数了，现在
0: 对，而且年轻人确实也不如北美这几年出来的这个像谢福啊、像赫德森呢这么出色。

0: 间结束，比赛继续。好球。后场断球，看看有没有反击。这个球过篮线的一瞬间差点越位。球队队把球控下来，三号是后卫黑格，也是在瑞典联赛效力。好球，哇，球杆被撑住了，四十四号李丽的防守非常到位。七十号孙德奎瑟身位已经抢到，但是没有办法起杆射门。好球，奥莱利再回给奥莱利，两个人之间的传递，布洛维，康纳布朗，二十八号是怀特克劳德，四号马尔托内，这位年轻的前锋在费城飞人队效力，飞人队首轮淘汰了企鹅，次轮被飓风横扫出局。飓风今年的前面两轮打得确实太棒了，
1: 两轮横扫，
0: 两轮横扫，八连胜了，进东决，这顿等
1: 真是等的花儿都谢了。
0: 艾克尔姆
1: 到现在为止双方的冲撞其实都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刚才进球那次纳斯和对方后卫之间同时的对杆，包括刚才塔瓦雷斯拿球在门前那一次，好像似乎瑞典队这些球员的那一瞬间的力量好像跟加拿大这边是有点差距。
0: 好球，哎呦，这球还传啊，客球王
1: 将无私进行到底，
0: 客球王太客气了，
1: 这一次队长让出来，中锋位置让出来，
0: 对对，这次是切莱布里尼不再是队长，而且是一组中锋，
1: 是
0: 一左一右是这个沙伊费勒和克罗斯比，
1: 他俩也是中锋，
0: 对，这配置太豪华了。
1: 这一次我数了一下加纳的阵容。

0: 能打中锋的至少是七个人，
1: 对对对，
0: 相当衬的一个中锋配置。
1: 嗯，就这还有好多人没来呢，马尔纳正在打，对不对？马尔纳也能是打中锋的，
0: 是
1: 他现在只不过在禁区室被改造成了边锋。
0: 嗯，
1: 麦金农，这都是打准备打西决的。纳斯，尼克铃木，都是中锋的。关区争球，奥莱利、沙伊费勒这两个人没有入选加拿大的冬奥会阵容，这让很多他们的球迷觉得不太容易接受啊。因为这两个球员呢，确实都是属于攻防一体的球员。
0: 回放的是刚才那一次加拿大队的前抢，吉莱布里尼的前抢，看门前是一个二打零的机会。
1: 克王这一传，传的也是真是，他就没想射门。
0: 对，按他的防守实力，这个位置完全可以随便选。
1: 对对。他打了第四次世锦赛，拿了39分、16进球、23次助攻，26场世锦赛就能拿39分，确实也是相当轻松惬意。啊，1987年8月7号出生的克罗斯比，身穿87号球衣。我们今年还能在世锦赛当中见到他身披加拿大战袍的身影，明年可就不一定喽。
0: 之前我们说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是麦金农得分、麦克戴维德和克罗斯比助攻，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好要珍惜现在他们在一起打球的时光。
1: 没错没错，
0: 现在又看到这两位状元搭档同时打一组这样的场景，在以后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
1: 对，2005年选秀大会的状元与2024年选秀大会的状元，两人相差了19岁。41号就是2024年的选秀大会状元切莱布里尼。他与威尔史密斯两个人也是被很多鲨鱼队的球迷寄予厚望的。好球，前抢成功，传过来打门，哇，这球赫尔贝里扑的还是相当的精彩啊！
0: 在切莱布里尼接球那一瞬间，他有很明显的一个动作在往前去迎，
1: 嗯，
0: 封住了这个角度，还是前抢成功，抓住点队出局失误，马上就转成在门前的射门。
1: 赫尔贝里这个横向移动也是非常漂亮。鲨鱼与企鹅是这两位加拿大队长、副队长平时效力的俱乐部，在圣何塞和匹兹堡。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产业园硅谷就在圣何塞，而匹兹堡呢，则是钢铁之都，在18世纪贡献全世界钢产量的1/4，一个城市，哇！所以匹兹堡它还有球队，职业队叫钢人队
0: 啊。
1: 嗯，而且你看他的那个球衣的那个颜色，
0: 对，
1: 也是钢铁融化了之后的那个颜色。
0: 对对对。
1: 瑞典队也有进攻，但是呢，打着打着就没了。
0: 对，
1: 就太容易被加拿大的这种区域防守给切断了。
0: 嗯，出手之后很难，好像再把球权夺回来。
1: 嗯，
0: 而且瑞典队的前抢好像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抢出什么机会。
1: 虽然加拿大队这次一组、二组还是挺豪华，但是其实越往后看，哇，球进了，
0: 球进了！
1: 越往后看，其实加拿大队这个组别其实也不太行，门将也是，这次格里夫斯是今天的。

0: 算近，换一个角度再看，
1: 高了高了高了高了，这个角度看百分之百高了，这能这起码高过1.3米了，这都球门横梁的高度是4英尺，换算成公制单位是1.22米。这所谓的这个高杆击球点的确认啊，就是是否高过球门横梁。

这个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高杆，斯特贝里也很年轻，07年9月份出生，

0: 黑格在蓝线的一杆球打过来，形成了一次很有可能的助攻。
1: 裁判员也是在等待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能同时看到。
0: 哦，前点已经被垫了一下，所以他这个飞行轨迹有些飘。
1: 那个一般的后卫打门也不会打这么高。
0: 对，
1: 这是他自己直接起来，
0: 哦，没垫着，
1: 球稍微有点飘。
0: 对对对，
1: 他起杆的时候有点飘。这41号斯滕贝里，现在听裁判的最终判罚。
2: After video review, the call on the ice is overturned. We got a high stick, no goal.
0: 对，果然。高杆，这是高过球门横梁的击球，进了也是无效。
1: 斯滕贝里今年选秀要排到前三呢。
0: 他也是吃亏在生日上，9月份生日。但是按照 NHL 现行的这个选秀的规则，是你在新赛季开打之前能够满足18周岁。就能打
1: 啊，
0: 而不是原来是选秀大会，
1: 对，
0: 原来是选秀大会出生之前，这个满18岁就可以了。
1: 难选一些也有优势，
0: 对。
1: 我这次瑞典队这边41号斯滕贝里预测是前三，61号比约克，这2008年的，两位都是选秀顺位很高的球员，
0: 对。所以你看。奥维奇金选秀的时候，奥维奇金是85年9月17号出生的，是04年的状元。
1: 啊，
0: 那一个赛季，联盟是没有比赛的，停摆嘛，劳资纠纷嘛。
1: 啊，对。
0: 05年的状元是克罗斯比。
1: 啊，
0: 克罗斯比是87年8月7号出生的，所以你看，那个是85年9月17号出生，他俩就是差这么点。
1: 是的。
0: 但是结果呢，是相邻的2年的状元。好，要看回放。
1: 这是一个在纳斯接球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横杆推阻。
0: 嗯，
1: 那现在要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往上升级。
0: 纳斯兄妹二人都是加拿大国家队的成员。啊，这动作肯定是要判的，100%要判。这种球在。NHL 的常规赛当中，这也是犯规。
1: 对，要在常规赛。
0: 季后赛也是处在可判可不判的边缘。这没问题，2分钟一点问题没有。
1: 似乎网上在追加的意义不大。2分钟是没问题。
0: 对，不至于导致受伤。
1: 但是这也是咱之前说的，裁判是不是要拿这个来定一个规矩？就像冬奥会的比赛，当时对于球门区越位就是一个零容忍。
0: 对，
1: 不像此前的顶级组的比赛，好像似乎在球门区里站一

0: 会儿没干扰到守门员没有问题。
1: 对，就你就是从篮区里边滑过都不行。
0: 对，
1: 踩上就不行。这可能每一届大赛之前，这个裁判委员会在一起开会，就来确定这个基调，就今年的比赛我们主要要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犯规和什么什么样的违例啊。
0: 对，
1: 我说的这违例是通常意义上的违例，并不是中乒协的翻译版本的违例啊，通常意义上就是轻微触犯规则。瑞典队的主教练哈勒姆也没有球员的经历，他2006年开始执教青年队，2013年到2022年是在瑞典联赛，就是一个横杆突破，两分钟，非常谨慎啊！就这个，本来没有必要去回看，翻来覆去的看，
0: 犯规是没问题。
1: 对，我们可以看看
0: 上升，
1: 我们看看加拿大队的多打手。蓝线，人家蓝线呢是22号的布沙尔。

0: 范德勒交过来，切莱布里尼，哎呦，搭到人堆里了。小球，一平漂亮，传过来，哎呦，再给转移球，日本队再次清区。
1: 过往加拿大队的附锦赛，尤其小组赛的五打四，那就是通过比赛来搭配组合。
0: 嗯，对对，
1: 基本上在比赛之前训练当中是没怎么练的。
0: 对，一边打一边练。
1: 对，
0: 好球，沙伊菲勒。哎呀，这边蓝线缺人啊。这球是弹出了篮线，我给李丽，枫叶队的当家后卫，不大少还有半分钟，换了一组人，李丽压篮线，这球没有守住，哎呦，出球又被断了，最后卡尔松给回来打门。布洛维弹线啊，奥莱利给出来，这把小结束，回到五打五，一次射门，科尔贝里把这球给扑住了，二十一号霍洛维，蓝调队的前锋，
1: 一个五打四进了五次篮线，最后才稍微站住一会儿，还被日本队打了一次反击。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小组赛比赛代练的五打四的加拿大。
0: 嗯，因为这些球队呢，他们没有这个通常意义上的所谓的集训。
1: 对，
0: 他跟咱们不一样啊。中国队一说集训是吧，你得提前多长时间是吧，云集多少人，朱指导也是集训队的成员之一是吧？
1: 是，参与过一段时间。看到加拿大队基本上都是70场以上的这一赛季，所以他们的一直是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比赛当中，来这儿只是适应一下队友，适应一下冰面，
0: 对，
1: 马上就能够投入到战斗状态。
0: 对于 NHL 的这些职业球员来讲，世锦赛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持状态的这么一个。能拿到好成绩固然好，但是呢，这个不让自己的身体完全停下来，这是参加世锦赛的最主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些30岁以上的运动员，33岁以上吧，很关键，很重要。你像加

0: 第二队除了克罗斯比以外，陶雷斯、奥莱利都是这个年纪，90年、91年，他们现在其实都需要像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具有一定强度，但是又不那么强，有一定比赛密度，又不那么密，也不用来回来去飞，
1: 对，
0: 基本上就在一个城市，顶多了到淘汰赛阶段再换一个城市，顶多如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不像年轻球员一样是那种要通过休赛期去提高什么，
2: 对，
1: 像他们就是要去保持，别往下掉，
2: 对。
0: 体能啊，冰感啊，包括这个球感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靠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去保持。你不能说这个球队没进季后赛，或者季后赛第一轮、第二轮被淘汰出局之后就完全的放松啊，就钓鱼了，打高尔夫了。可以有，
1: 对，
0: 也可以有，但是那个时间一定不能太长。
1: 是。
0: 职业球员啊，没有说哪个教练要求你啊，你这一夏天给我练成什么什么样，没有人要求你。
1: 对，
0: 就是到了新赛季之前的集结，教练会看啊，每个人状态什么样，上两堂训练课就看明白了。
1: 对，
0: 然后就确定新的一个赛季谁打一组谁打二组。
1: 这一个位置下面多少人等着。
0: 对呀，竞争非常激烈。像 NHL 一个球队一个赛季进进出出加在一起33到38个人之间吧，差不多。你能够恒定在这个20人的名单里，就是成功。20人名单包括什么呢？12个前锋，6个后卫，2个门将。
1: 对，他还不像过往看到世锦赛、国际乒联的比赛是13个前锋、7个后卫。
0: 对。
1: 刚才那一次加纳门前的垫射，很简单的进攻区的一次配合。
0: 切莱布里尼也确确实实加拿大国家队层面得到了克罗斯比的这种托举，而在鲨鱼队层面呢，又得到了马洛和桑顿两个鲨鱼队名宿的这个提携和器重。就吃住在这两个人家里
1: 啊，
0: 又有犯规，加拿大队现在可以6-5。哎呦，垫射没有打进，反手再来一杆，球进了。90号奥莱利，2019年圣路易斯蓝调队夺取斯坦利杯的队长，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奖获得者，科恩斯麦斯杯。队员奥莱利现在是效力在掠夺者队。

0: 是蓝线的一次起杆，还没有等到第六个人上来，看到刚刚起来布里尼进入到画面当中，门前的一次混战，门前瑞典队的看人啊，有四号的佩尔松，包括61号的迪约克，两个人看重了，奥莱利放了个干净。
1: 比赛场一般来讲，这种盯防啊，一防一的这种盯防，你像这个篮球和足球这种节奏没有冰球那么快的项目，都会出现疲劳。你更何况是冰球这种，就短短的半秒钟之内都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危险。
0: 是的，盯防出现漏人是在冰球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对。有来了，顶着防守人的球杆打了一杆。啊，雷斯这一次，18号是托马斯，罗伯特·托马斯，24号科登斯。
0: 科登斯在这个位置拿到球，给他的空间太大，拿到球从反手又调整到正手，
1: 对，
0: 连续两次，

0: 又拉过来再去打。
1: 对，
0: 看到他身边这个位置完全没有人，整个瑞典的四分权全在右侧。
1: 对，就是科登斯本身射术不佳，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进攻见长的球员，他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德里尼。这球他做事要往蓝线给，突然一个转身，啪一下横传。
1: 对，这都是余光其实早就已经看到自己队友了。
0: 嗯，
1: 他的眼神看的位置全是假动作。
0: 对，瑞典队这边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
1: 嗯，
0: 这个球要真要是跟着他的视线走了，很有可能这边就漏了。
1: 对，就完全横传传空了。

李大徐出球出现了一个失误，莫索失旁。哦，这个现场观众得到了一个福利。

0: 候看就很明显了，佩尔松这个位置瑞典队94号，那还是要回头想去先找球，等他再回头的时候已经看到奥莱利完全空了。
1: 嗯，
0: 雷蒙德边路往中间一领，这个球磕磕绊绊还是撞到了门前。那球马泰丘克稍微有些拖沓，这个球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解围，前抢的对方的基登贝里就已经到了。两位球员也是要通过世锦赛的比赛来证明自己啊，完全这次比赛会影响到他们的选秀。
1: 嗯，对世锦赛一个很大的功能也是这个。
0: 嗯，也是给一些在北美冰球联赛之外的很多球员有梦想打上 NHL 的，
1: 对
0: 他们都是要通过这个比赛来去表现自己。
1: 高杆，34号约翰松，加拿大队的13号前锋维拉尔迪。这比赛还有一分半钟要结束的时候，加拿大队又获得了一个多打少，基本队把这球清出。好球，凯菲勒。
0: 上一个五打四，加拿大队被清区了4次，进攻区进了5次。
1: 嗯，
0: 现在不到一分钟又被清区了2次。
1: 对，好球！哎，现在布里尼这个球传的不如自己射门。

0: 喜欢打小角度的球。
1: 正面觉得角度没太好，
0: 正面不打。哎呦，好球！我打得太正。
1: 那娜娜也是在尝试这几种比较简单的乌达斯的配合，包括边路交一个大门，或者边路找中间那个点，突然间往高点去提打一板球。
0: 嗯。
1: 还有就是这种大范围的横传，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大范围横传效果不是很好。
0: 对，谢福贝里断球。好，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0，加拿大队取得两球领先。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加拿大队与瑞典队的第二节比赛。首节比赛加拿大队取得2-0的领先，并且在首节末段获得了一次多打少的机会。现在第二节开始，应该还有20几秒钟的多打少。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来点评一下首节。
1: 第一节的比赛，我们看到两队其实冲撞都不是太多，而且维京联的大场地相对来说这种速度激烈程度都要和 NHL 季后赛好像似乎要慢了一些。而加拿大队的两个进球现在取得都很简单，3-2，一次反击，包括门前一次补射，都打得很轻松，而且前抢造成了给瑞典队造成了一些困难，拿到了几次门前射门的机会。而瑞典队这边第一节给了两次少防多给加拿大队，虽然加拿大队他们的这个5-4也是随打随练，但是还是对这些球员，毕竟他们今天只报了这个18+2的这样一个名单，上场人员还是有限的，所以说总给少防多，他们的体力也受到很大影响。
0: 第二节比赛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员席距离本方的球门相对更远。
1: 4换了个位，右侧用切莱布里尼去打，没有用之前的格罗斯比，格罗斯比换到了中路。
0: 哎，对起，
1: 格里夫斯好像不是那么让人放心啊。
0: 嗯嗯。
1: 好在是刚刚结束少防多，瑞典队的反击只是两个人到了门前。
0: 吉尔福贝里

指南线公路船，哎呦，撞在门下，奥莱利。

0: 就给了一个在蓝线外的争球，没有判他干扰守门员的犯规。
1: 奥莱利防守能力非常强，也拿过联盟的最佳防守前锋奖，但是他不是一个打球很脏的球员，特别是对对方门将，就是会有一些视线上的遮挡，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会主动去撞对方门将。那有些球员就是特别喜欢跟对方的门将较劲。哎呦，这球啊！纳斯拿球进来线，
0: 这发球动作还是挺明显的。
1: 对。卡瓦雷斯。好球，在冲撞上来之前按一个反手杆把这球给打出去，
0: 这就是前锋在这一瞬间接球之前已经看到了对方人要来了，
1: 对，
0: 已经做好了下一步要做什么的准备，
1: 就是他这球我相信他在反手拨出去的同时身体是收紧的，
0: 对，
1: 尤其是核心啊，一定要收紧，
0: 是的，要准备好这一次出手之后对方会撞上来，
1: 对，这球打得真快，又是41号斯滕贝里，首节比赛有一个进球被吹高杆犯规，高杆击球进球无效，

0: 啊，这球打得有点教条了啊，其实直接往蓝线这边给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首节比赛的一些精彩瞬间回放，对加拿大队进球的是91号塔瓦雷斯和90号奥莱利。沃瑟斯旁。首节比赛没有这样的场景，
1: 就是在吹哨之后，瑞典队的15号贝里隆德还是想要去找身体接触，但这个球其实他是重重的撞了板墙，没有奔拿球的加拿大球员去。
0: 中区的那次，
1: 对，就是此前的那一次，
0: 中区暗算那个谢尔夫贝里的那一下。底板区的这个如果要是吹的话，要沿着吹，那就是粗暴犯规。
1: 对，
0: 这不能算是打架，打架的这个标准是扔球杆，扔手套。
1: 这是在国际乒联的比赛里面基本上算作要是能拉开的就叫粗暴，
0: 对，
1: 会更加开放一些。
0: 你轻易的打这国际乒联的比赛不打架，
1: 对，
0: 就判得重，直接一个5+20，这是最轻的，基础版。你想要一个豪华版吗？还有竞赛可以。
1: 对对对。
0: 所以，职业商业比赛，它这个打架有的时候是出于几种目的吧。第一呢是保护本方球员，

0: 样呢是跟对方对子儿。你比如说我是我们球队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人，
1: 嗯，
0: 但是呢朱启章是这北京队的一个核心球员，那么我故意激怒你，咱们俩打一下，我下场之后对我队的进攻防守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你下了之后你是核心球员，你就会让你们球队的这个运转产生一些问题，
1: 嗯，所以更多就是四组球员去挑衅一组的核心，
0: 对。但是现在从对青少年球员的这种示范作用去考虑，联盟打架也越来越少，判的也比较严重，都是先拉啊，能拉开就赶紧拉开。
1: 是。
0: 对，瑞典这个五打四也组织的比较乱。
1: 嗯。主要还是要围在。
0: 雷蒙德
1: 和二十三号埃克门拉尔松这一边，
0: 对，瑞典的埃克门拉尔松和这个埃克霍尔姆啊，这两个后卫的打球风格有点像，就他们都不是那种以进攻见长的后卫，
1: 是。
0: 他具备一定进攻能力，但是他的本职工作还是更偏防守一些。
1: 而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后卫好像对于他们参与进攻的要求会越来越多，
0: 是，就是你得有持球能力，
1: 对，
0: 能不能过人，能不能突破，能不能传球，
1: 嗯，
0: 能不能自己射门得分，
1: 对，不光是参与进攻上去接到球打门，
0: 嗯，
1: 你还要能够控球，在拦线能够控制住，像最近看到的休斯，
0: 嗯，
1: 马卡尔，
0: 对，
1: 这几位球员在篮线可以做到连续做急停转弯，然后再往前门前去走，
0: 对，包括就是曾经的卡胡利，
1: 嗯，或许也是因为这瑞典队这些知名的后卫似乎都上了一些年纪，
0: 嗯，
1: 所以更多的可能要偏重一些防守了，
0: 对。卡尔松拿过三次的联盟最佳后卫奖，2016年带着参议员到最后跟企鹅打到最终的抢七加时，憾负。赛后人们才说，这个卡尔松其实带着右脚脚后跟的一处骨裂在打这个季后赛。
1: 嗯。
0: 你看这参员球队战绩不行，哎，这次扑救漂亮，战绩不行吧，还净出这人，卡尔松后边还有斯通，都是属于这种，
1: 嗯，
0: 极其能拼的。好球，连线来吧，哎。哇，这种大范围的转向球更像是加拿大队喜欢的风格。最后孙德奎射在门前，这其实也就是欺负对方门将没有什么名气。
1: 这也是我们终于看到瑞典队在进攻方面连续压制拿到了三次打门的好机会，
0: 嗯，
1: 一次一板球，这中区断下之后，这一次一板球，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其实已经空了，
0: 对，
1: 这算是门将的一次格里夫斯非常精彩的扑救了。
0: 其实他移动还是稍微慢了一点，
1: 嗯，
0: 这球还是用到了柔韧性，
1: 对，
0: 赫尔贝里的第一节的那个横向移动那个扑救就没有用到柔韧性，那个快，那个就横向移动那个爆发力唰一下到位，
1: 是
0: 门将啊，你看似他在门前不需要太多的移动范围，没有太大的移动范围，但是其实门将对于滑行能力的要求，对于爆发力啊，对柔韧性都有非常苛刻的要求。
1: 是的，是的。
0: 预判是吧？你对方这个拿球过来，看几个人来，都是从哪边过来，然后预判一个防守的选位。
1: 是。
0: 这选位有的时候左右差那么一厘米，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门将是一个缓慢养成的这么一个职业。他跟前锋不一样，前锋要求就是成名要趁早。门，哇，漂亮，又是一次这个持杆手的扑救。 还分了二松，
1: 又是我们的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压制了。
0: 嗯，这球传的稍微有点着急了。哎呦，漂亮！瑞典队终于进球了。四号是雅各布·拉尔松。雅各布·拉尔松是在瑞士联赛的拉斯帕维尔球队效力。加拿大队这段时间也是被牢牢的压制，队员们没法换人，所以在场上积攒的这种疲劳度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渐渐的跟不上。
1: 嗯，这已经是连续第二次了，被压在首局上不了。所以我们看到还是后背前插，角度其实并不算太大的一次射门。
0: 嗯，
1: 打了一个远角，
0: 这就是门将能力问题。
1: 克利夫斯这我们也要说，门将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尤其对这种加纳，他都带了至少两个门将是有竞争的，那么你小组赛的表现又决定了淘汰赛你是不是还能再上场。
0: 对对，
1: 像对于这种级别的门将来讲，压制这么样长一段时间，他好像不该是这样一个疲惫的状态。
0: 嗯，加拿大现在28号怀特克劳德球杆断掉了。怀特克劳德跟随金骑士拿到23年的斯坦利杯之后，状态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起色，也是被送到了火焰队，目前的状态就很一般了。可能在这一节接连的几次扑救啊，让格里夫斯消耗的体能太多，刚才这是一次，这又是一次。
1: 确实过往我们看到了加拿大队更多的是主要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进攻上面，用进攻去掩盖防守，防守上面其实会给对方不少的机会。
0: 对，这个球按说是不应该进，就是他门前没有人遮挡他的视线，没有对他造成这种移动上的影响。
1: 是，
0: 这是他打的第一次世锦赛，从来没有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任何级别的世锦赛，U18、U20都没有。

加拿大队这次两个门将呢，格里夫斯算是黄金年龄，2001年3月份出生，另外一位就是老门将塔尔伯特，1987年7月份出生，比克罗斯比还大。要不是因为这个世锦赛啊，可能很多球迷都想不起来塔尔伯特了。他这个赛季在红翼的数据也是不好，场均失球3.19，扑救率

0: 88.3%。打了34场比赛，就赢了12场。收回蓝线，再往门前打。好球，打门！哎呦，这球没打进啊，康纳布朗。
1: 这一次扑救门将的移动范围和速度相当的快，就是在门前很近的位置的一次转移，布沙尔往门前一甩，这球我们看到球门柱这一侧是完全空的，
0: 太正了。特贝里这门前移动确实好，
1: 而且他是蹬了两步才到的这一边。终于是在第二节开始了相对来说积极一些的前抢，给加拿大队的出手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防守连续出错，先是一个两个人抢一个没抢下来，又跟到门后。28号凯特克劳德又是一个犯规。
0: 瑞典队现在射正球门次数上已经超过了加拿大队。15次射正，加拿大队是12次，领先的这部分都是在这一节完成。
1: 好像在第二节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加拿大队在禁区打什么进攻。
0: 对，这个看台上的观众认为对手是在假摔啊，这是真正的冰球，真懂球的观众，他的手势也非常标准。上赛季的这个去年的世锦赛95.45%的少华多排名第一，少华多几乎不失球。
1: 加拿大队的少华多如果要是足够强，那基本上是和对方4个人打5个人打对攻。
0: 也得看门将是谁。91号比约克，08年3月份出生，戴着全面罩，刚刚18岁。又是几乎同样的位置的射门。打同样的低平的圆角，瑞典队追平比分。13号雷蒙德，卢卡斯雷蒙德日常也是效力在底特律红翼。这个赛季红翼队曾经一度让人看到了进入季后赛的希望，只可惜在最后冲刺拿分的关键阶段掉队了。
1: 中球下来给到蓝线，再给到雷蒙德，这个位置同一个角度，
0: 是格里夫斯真的是在没遮没挡的情况下就能丢球。这球反正多少还是受了点视线上的影响。

0: 确实并不是那么上心。
1: 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霍洛维调一下，把霍洛维调到一组，让这个要么霍洛维，要么托马斯，罗伯特托马斯打一组，然后让沙利佩勒下放到二组。就感觉呢，克洛斯比搭档这个切莱布里尼，还需要另外一个快一点的前锋。
0: 因为第二节好像这个一组并没有看到。
1: 对。
0: 第一节通过前抢抢出机会，还有一些拿到门前打门的机会，但是到第二节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加强组在场上的表现。
1: 我感觉沙伊菲勒跟这两个人配不到一块儿去。
0: 这毕竟是才第一场比赛。
1: 要么就是主教练的问题了。加拿大这次的主教练呢叫中斯科夫，1977年4月份出生，也没有打过职业，他是球探出身，然后呢在2009到2014赛季在 OHL 也就是安大略省的联赛当中担任助理教练，现在伦敦骑士，后来又去了渥太华，2016到2017是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反正一直都是助理教练。2016到2023在金骑士，2023到2025在达拉斯星，包括今年冬奥会也是担任的助理教练。
0: 反而是加拿大队的助理教练们都是在 NHL 当过主教练。
1: 这就是你这小反手
0: 轻轻一拨，
1: 现
0: 在就出机会进篮下了。
1: 加拿大现在要提速啊，这打得太慢了。然后9号沃特斯唐死球，
0: 死球连续两个加拿大这个死球。
1: 13号维拉尔迪

0: 蒜干真多呀。嗯，
1: 冲撞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杆上的互相接触的敲还是挺多的。
0: 这个应该我印象当中不是第三根就是第四根了。
1: 嗯，
0: 好球，好球，打，哎，漂亮，扑了围。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好，因为瑞典队防守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把中路直接让开了。
1: 对，
0: 就本来这口子就会应该是收紧的，但是突然之间中间豁开了一块。
1: 对，尤其啊二打二来讲，作为防守一方，你允许他从外面去绕可以，但是中间你两个人要守住。
0: 嗯，
1: 是吴伟老师刚才讲的，加拿大要打得快一些，就是两次连续的传球都是传得很顺，就能形成一次正面进攻二打二的机会。
0: 对，
1: 一个交叉跑位，我们看到两名瑞典队的球员都跟了一侧的球员，
0: 对，
1: 就把中间让开了。这就是后卫搭档之间可能搭配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我们每一次后卫搭档如果是一个新搭档都会去讲，一旦面对二打二，对方交叉横走，
0: 嗯，
1: 我们是守。

0: 侧，还是跟着对方的人一丁一去走，这是每一个后卫搭档新搭档都会去商量的事情。
1: 项目之所以可贵，就是在于它需要不断的去跟人沟通。
0: 是的。
1: 就为什么很多的大公司特别喜欢这个招收有集体运动背景的这种人？
0: 这也是锻炼一种沟通能力。
1: 对。这个你在日常工作当中，你这种所谓的团队合作的这个属性哈，给你打过集体球类项目，你跟那些个人球类项目那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21号霍洛维，刚才还在说让他去跟克罗斯比搭档打一组，进球了。其实93号明腾呢，不具备很强的进攻实力，但是他一个人带走两个瑞典队的后卫，这也就给霍洛维腾出了空间。瑞典队这边也是教练员们在一起商讨，在复盘。
0: 因为被打出2-2，其实并不算是防守的一个漏洞或者失误，虽然说对方是带着速度冲过来的。
1: 哎呦，哇，漂亮！这个远射，超级远射呀，真漂亮！刚一进蓝线，霍尔姆背的，这应该是埃霍尔姆。镜头给到了他在游刃队的队友纳斯，埃霍尔姆这一组打得真漂亮。瑞典队想赢球，后卫必须得有进球。哇，打得近角，贴着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网窝。
0: 这个球我们看到两名加纳球员，还是因为对方球员进攻区比较快，所以两个人稍微贴了一个，放开了蓝线的埃克霍尔姆，但是这球基本上所有球队都会这么去做，因为你蓝线那个位置射门，如果打进，教练员第一就会问，这是要问守门员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让我补门，那是你球员防守的问题。
1: 对。格里夫斯今天真的，就这种威胁球，他前面他也有比较漂亮的扑救，但是就
0: 是
1: 他被进的这几个球，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0: 哎，因为我们往往看到更高水平的门将会有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甚至第三个动作，而不是这种说这三个球都是一板直接进的。
1: 蓝线可以起杆打了，哎呀，慢了，哎，倒地的好像是塔瓦雷斯。
0: 两个队终于是打出了一些对攻来。
1: 其实现在打到3-3平的比分，加拿大队应该打得更开放、更主动一些。克莱布里尼，这个球传的有点太不把对方防守当回事了，隔着多少人啊，就这么传。没等起杆打呢，就被对方从背后推倒了。
0: 这门前的保护，这个回来的还是比较快的。这一瞬间，五名球员都已经到门前了，裹了后腰一下。
1: 对，塔瓦雷斯90年9月份出生，眼看就36周岁，这个年纪架不住这么从后边这么怼。
0: 加拿大的阵容说没那么豪华，14个首轮3个状元。
1: 对啊，这个塔瓦雷斯也是状元。
0: 是
1: 啊。哎呦，这反弹球给了你看看。

现在这次这两个门将啊，虽然卡尔伯特还没有出场，但是我感觉很难，想进四强都难。

0: 刚才齐莱布里尼的这个动作，在背后有一个横杆推阻，
1: 嗯，
0: 也刚才观众也有一些嘘声，
1: 对，这又是一个先打，这样真的严格吹的话，先是一个 slashing， 就是硬杆击打，
0: 嗯，你两个吹哪个都行，
1: 对。
0: 几乎还没有进联盟的里约克，
1: 对。过去的八次两队交手，有四次都进入了加时赛，就是加拿大队如果打这么一支瑞典队都打得这么费劲，真的进不了四强。就这两个门将啊，当然塔尔伯特还没有出场，但是可以预判到啊，也不会比格里夫斯强到哪儿去，否则教练组也不可能让格里夫斯这场先发。
0: 是的，
1: 这毕竟是本届赛会第一场比赛，
0: 对，选的也会是球队当中的最信任的一个门将。
1: 就是啊，这瑞典从纸面实力来讲，应该是这一届是在同组对手当中不一定最强吧，起码也是最强之一啊。因为剩捷克，还剩这个斯洛伐克。那么斯洛伐克如果施拉布科夫斯基能够回来参加比赛，他的前提得是加拿大人被军刀淘汰，哎，那兴许能赶上个世锦赛的尾巴，到淘汰赛阶段兴许能赶回来。但是目前看啊，加拿大人进入到东决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呢，缺少施拉布科夫斯基的这个斯洛伐克队实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就只剩捷克。捷克你还得看这个内夏斯又回不来，现在要打西决，你光剩一个帕斯尔尼亚克，
0: 切尔文卡又老了一岁，
1: 对啊，还指着就是刺多了，还指着切尔文卡，
0: 是啊，
1: 所以瑞典就是这个组的纸面实力最强的球队。那么在跟这种对手交手的时候赢下一场，相当于把别人赢两场，这涉及到一个出现之后的小组对阵。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小组呢，美国、瑞士、芬兰、德国是最有可能的前四名，当然也不排除中间有拉脱维亚这样的球队会爆冷。越自如，我是李云，就瑞典现在防克罗斯比就是用身体往上扑，你看每一个人全贴身就往上扑，欺负球王年龄大。
0: 加拿大队是真的很不愿意过了红线把球打进去，
1: 对，
0: 看到这一组几次组织都是要去在蓝线附近再去做横向传递，或者是正向的镜像的传递，
1: 要么传进蓝线，要么是带进蓝线。
0: 是的，
1: 你要是把球打进蓝线，就说明你已经被对方防了，没有办法了，
0: 那样打可能会更消耗一些体力，
1: 对，你还得上去
0: 冲
1: 抢，
0: 对。
1: 起杆打，没有了。这一节比赛就这样结束，3-3平。瑞典队在这一节比赛当中展现出了世界顶级组

0: 传统超级六强的真实实力。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瑞典队与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第三节，两节过后比分是3-3。加拿大队在第二节单节被瑞典队打了一个3-1。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朱启章来点评一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1: 第二节比赛双方其实互攻的场面也并不是很多，中间有一阵儿相对来说节奏提得比较快，瑞典队连续的第二次压制加拿大队取得了进球开分了，之后又是乌达斯的远射，蓝线的远射，连续的都是一次射门直接就得分，打的解释其实比较简单，加拿大队通过反击打了一次瑞典队2-2的防守失误得了一分，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加拿大队尤其在第二节都并不是愿意把球打到很深的位置去冲抢，好像那样会觉得比较浪费体力，身体基础比较低，打的是比较有所收敛，而瑞典队相对来说更拼一些。
0: 嗯，现在射正球门的次数还是瑞典队占先，21-16，双方各有6分钟被罚，但是加拿大队今天的这个多打少组织的确实不行，瑞典队多打少还进了一个球，加拿大队没有收获。
1: 嗯，
0: 好球，
1: 这就是加拿大队的一组，这几名球员怎么能够串联到一起？更多的现在看到，好像现在布里尼带球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旦拿球，瑞典队有时候一个两个人就直接扑上去了，就利用身体一个人卡位，一个人去拿球，那这个时候队友之间是不是能相互联系上？
0: 嗯。这场比赛在已经过去的这40分钟时间里，加拿大队的一组啊，确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尤其沙伊费勒出现在镜头当中的次数特别的少。
1: 是。摩哥刚才那个球，其实已经基本算是砸到了队友斯滕贝里的杆上。
0: 嗯，卡维斯，啊，这球设计的不错啊，可能是按照原先的这个设计呢，是他一个半转身之后的往门前横传，队友是在位置上的，
1: 是，
0: 但是刚才队友在正在跟对方抢位置，
1: 嗯，已经冲到门侧了，
0: 对，行，瓦斯，这球的处理也是交代不是很清楚，奥雷斯直接打。这里又是做出一次漂亮的扑救，布沙尔的拦线能力啊，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发挥出来。哎呦，这球危险，滑门而过。松，哎呦，这球球杆断了，幸福贝里运气不好啊，
1: 嗯，太想发力了，
0: 嗯，好球，打门，这球传的真棒，卡瓦雷斯的助攻，进球的是16号康纳布朗。加拿大队本场比赛第3次领先，第一次连进2球，2-0， 结果被瑞典队追平。加拿大队再入一球之后又被瑞典队追平。拉布朗效力在魔鬼队，本赛季常规赛是18个进球，25次助攻。
1: 三个人之间的三打三的配合，我们还是看到瑞典队的防守。一次传球之后，三名防守球员注意都被吸引到了防守方的这个左侧，把右侧康纳布朗这一侧完全放空了。
0: 卡瓦雷斯有威胁，他拿球必须得起码上两个人。
1: 嗯，
0: 一个防突破，一个防传球。
1: 对，守门员最难防的这么一种球，第一种在右路到左路大范围的转移之后马上的射门，这个距离守门员移动的范围是非常大。
0: 哦，刚才这个传球助攻是马尔科内，第一助攻，第二助攻是明亨，都是四组的前锋。

0: 加拿大队现在有二组、三组、四组奉献都有得分。
1: 我估计啊，可能再过两天吧，最多两天，小鸭队的森内克就会加入到这个世锦赛当中来。
0: 嗯，
1: 森内克今年季后赛表现也非常好。
0: 是的。
1: 另外，他的小鸭队的队友瑞典队的戈杰很有可能也会加入到瑞典当中。这世锦赛呢，它是一个不断的有球员更替的这么一个赛会。你在小组赛开局阶段这几场比赛如果表现不好的话，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中途啊就替换出队。
0: 是的，因为每年他都是这个比赛开打时间都是季后赛的这种淘汰人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总是有球员背着包拿着杆就来了。
1: 对对对，莱布里尼，你这球是传过去了，但是他没有任何威胁，就是这样的传球都是属于没有太大意义的传球。你看这球，队友接都不好接，这是一个类似于射门球速一样的传球。他为了确保成功率，他只能提升球速。
0: 对，因为他这个传球路线上至少是经过两个人的球杆的防守，
1: 嗯，
0: 所以要传得很快。
1: 那这种球接着就很舒服，奥雷斯漂亮，这一等，底板缺，把篮线给，直接打，

0: 哎呦，这球处理的不好，我靠马太纠错。那是马尔科内。哎呦，这球给的太冲了，这回篮线。小鸟就再来一后流，再传打。这边就冲过来，四十一号斯滕贝里回篮线。闯过打门，九十五号德拉罗斯，德拉罗斯对这块冰场应该是最熟悉的，他日常效力的球队就是瑞士联赛弗里堡队，这场比赛就是在弗里堡进行的。
1: 是，
0: 最近这几年在国际乒联当中啊，这些球队进步比较明显的瑞士啊、德国呀，他们本国联赛其实发展的都非常好，尤其是瑞士。
1: 这几年瑞士联赛反而感觉上了，现在瑞士这个芬兰队、瑞典队都有不少球员是来自于瑞士联赛。之前他们更多的就来自于本国联赛就已经足够了。
0: 芬兰有分超啊，瑞典也有自己的联赛 SHL， 水平也很高。
1: 是，
0: 再加上欧洲它有欧冠，也是类似于像足球欧冠、篮球欧冠一样。卡纳布朗第二次打世锦赛，21年是得了16分，

0: 世锦赛呢，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自己的比赛的这个调调，跟 NHL 的所有比赛都不一样。它的这个清零时间啊，官方的信号当中是不中断的，就它会一直有。哪怕扫到这个中间一些清兵的工作人员
1: 啊，
0: 也这么一直给着，
1: 是
0: 他没有所谓的商业暂停，
1: 对，
0: 就是 NHL 的这个国际信号制作呢，一般就是由某个主播台负责去制作，那么这个主播台在自己做的同时就已经留出来商业暂停的时间了
1: 啊，
0: 这个时间段主播台是要放自己的广告的，
1: 嗯，
0: 他给到全世界的这个信号，他也是这样。你如果要是从头到尾不切，一直在播这个主播台的信号的话，他播什么广告，你这边也播出去了。
1: 好好，
0: 球，来布里尼。这球也是两个人在这一次进攻当中触到球，哎呦，这是远远不够的啊！就是切莱布里尼确实像刚才的朱指导所说，这个带球太多了，而且他只会就往门前给，另外一侧像克罗斯里这边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
1: 嗯，这其实也是要去主要去互相磨合。或者是人员配置可以去变动的这么一个点，
0: 嗯，
1: 几名球员的如果按纸面实力搭档一起是没问题，但是中间怎么配合，其实就是要去调整的。你尤其对这种组，防守的一方是要对你有充分的研究的，尤其是要针对你去做防守。
0: 对。传球，这两队防守啊，真是很快就到位。当然，大卫现在就需要不断的去提速。有圈打一杆。海内曼

0: 瑞典队的主教练哈勒姆，从2022年开始执教瑞典国家队，他队打了3届世锦赛，1届冬奥会。瑞典也是国际乒联最资深的成员国之一，1912年3月23号加入国际乒联，比加拿大早了8年时间。加拿大是1920年4月26号才加入国际乒联。瑞典全国的注册冰球运动员是73585人。加拿大这个数字就非常惊人了，注册运动员548800人。我们知道加拿大的全国人口没有那么多，54万
1: 注册，
0: 接近55万注册运动员。哎，为什么说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啊？
1: 是。过往看到这种世锦赛的比赛，要说这名球员去年来过，或者说过往来打过世锦赛，哎，那他就是有世锦赛顶组经验的球员，就需要去重视。对于加拿大这种球队来说，他每年能够换出不一样的名单来，而且还是非常强。
0: 如果要是放开的话，加拿大起码能派出3个队，都是有竞争力的球队，来参加世锦赛。美国也一样。瑞典呢，要是真是摆开打的话，派2个队没问题，芬兰派2个半没问题。但是要都这么派队的话，那这个世锦赛参赛队就太多了，
1: 其他国家没法玩了。
0: 对，顶级组就是16个队。好球，起杆打，卡梅洛再传出来，布鲁维，哎，这杆转移球非常漂亮，给过来打门，最后是在防守的这个坚持下，这杆射门没有打伤力的。
1: 现在看到对方压的时间比较长了，换了1组上来，
0: 莱布里尼，这种出球就是。克罗斯比，哎呦，这球给到门前了，不错，门线卡梅洛，莱布尼再交给克罗斯比，范小甘走过来，莱布里尼，卡梅洛，瑞典队要禁区啦，哎，没有打出去，还有加拿大继续进攻打门。门将扑出来，底板区，好，球出蓝线，但是形成了死球，
1: 还换不了。你看这一次加拿大队的压制非常成功，又是在这一次截住了瑞典队的解围，但是我们看到始终瑞典队收缩的很小，而且在门前的位置是没有加纳球员的，更多的加纳还是只能在外围做

0: 一些传导，拿到最后的最有威胁什么还是远射。
1: 扎伊费勒呀，就是你跟这两个人配合，沙伊费勒就上门前就可以了，就不要再想着去到外面去协助一下克球王，或者协助一下这个切莱布里尼。
0: 刚才瑞典队主动的去要一次这个正手违例，为了延误一点时间，
1: 对，您多休息一下。
0: 嗯，
1: 转过来打门，哎呦，赫尔贝里这个扑救啊，价值千金啊。奥雷斯已经冲到了对方门里，赫尔贝里这次扑救为瑞典队赢得了换人和喘息的机会。
0: 是的，
1: 门将在场上有的时候确实是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来讲，门将决定了场上比赛的节奏。
0: 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被压制的时间很长了，作为在场上队员来讲，我知道自己已经没劲儿了，这个球我打出去就是死球，
1: 嗯，
0: 我没有力量再带到红线或者说解围出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唯一想就是靠守门员了，
1: 对，
0: 就靠你把球抓住了。
1: 对，守门员只要把球给扑住，就是裁判就肯定会要停表吹哨，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商业暂停或者是去争球。
0: 嗯，
1: 这时候被压制的一方呢，可以从容地实现五人全换。
0: 是，
1: 现在冰球运动对于在场运动员的这个体能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基本上是在40到45秒左右就要完成换人，时间长了呢速度会下降。
0: 这其实就已经是体力下降之后，我们看到塔瓦雷斯这球留下来之后再往上去冲，这个时候他身边人已经完全被甩在身后，
1: 嗯，
0: 埃克霍尔姆已经完全甩到身后。
1: 行，哎，这球塔瓦雷斯没有接好，传球传的有点顶，不好接，瑞典队终于能够出区，这球还是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61号还没慢，好球，扔出，这球，球进了。裁判为什么是向上举起手臂？
0: 裁判先吹的是那一下突破之后有犯规，然后另一只手指的是球门，是球进了。
1: 18号托马斯赫尔贝里对这个球表示比较愤慨啊。24号科登斯，这次快速的手转攻，
0: 蓝线的关键一拍传球。直接造成了一塔零的突破。
1: 啊，这下有抱人动作，但是他在门区里这个冰刀踢到门将的护腿板，嗯，
0: 这也是这个守门员赫尔贝里比较愤怒的原因。
1: 对，
0: 最后的进球是瑞典球员自己打的。
1: 嗯，就是对对方的门将有如此具有这个侵略性的动作，这肯定是不光门将不满，对方球员更会不满。但不管怎么说吧，裁判认定这个球是好球，那就是比分会被改写。现在加拿大队又取得两球的领先了，门城。哎呦，还在带呀！回蓝线，凯特·格劳德又往底板区给，哎，这球瑞典队接漏。

0: 西顶队进攻的时候上来接应的人有点少，这球呢一旦到了板墙附近形成了这种停滞，对于瑞典队来讲就比较麻烦。
1: 对，尤其这一个组两个球员年龄都比较小，所以在板墙角控球一旦拿不稳的情况下，加纳的一上身体他们就比较难办。
0: 七十号松德奎瑟，松德奎瑟长相很有特点，长得很像是那个电影《极速风流》里的那个双男主之一的尼基劳达。双男主这儿是那个海姆斯沃斯嘛，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就是雷神
1: 啊，
0: 《极速风流》是讲这 F1 的这个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

0: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六分钟，加拿大队两球领先，最后这段时间肯定是瑞典队要全力猛攻。这球啊，其实严格来讲，在国际乒联比赛当中很有可能会被吹犯规，或者起码是一个门区越位。你在球门区里，攻方球员跟对方门将发生这种身体接触，通常来说啊，这个规则上肯定是要趋近于更去保护门将。哎，你看，瑞典队这边也开始了，也是从门前过的时候去找这个加拿大队门将格里夫斯的麻烦。是雷蒙德吗？是被罚了吗？这是
1: 手势，裁判指的应该是还是蓝线外的争球点。
0: 哦，这是95号德拉罗斯撞奥莱利，让奥莱利去撞门将。吕布斯活动一下颈部，
1: 所以我们也要看这次世锦赛后面比赛是不是对于球门区的这些和门将的接触又重新回到了之前放宽的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他你接连的两个关键判罚，一个是科登斯的进球，进球之前发生的那个瞬间，还有就是刚才的这个，
1: 对，刚才这个在我看在 NHL 里面也是吹犯规的。
0: 嗯，
1: 有些就是每一次比赛定的调不同，
0: 关键是你要是说按照第一节最开始的那两次判罚发来覆去的去看回放的那个劲儿，这到第三节这种不适用了哟。你那个认真劲儿哪儿去了？
1: 嗯，对于身体接触似乎是看得更严格一些，但对于球门区越位或者干扰门将，好像这一条是又的松了一些。
0: 对，范伊菲勒，莱布里尼给过来，克罗斯比走回蓝线，斯卡尔，克罗斯比快传，险接出蓝线，克罗斯比传出来，切莱布里尼打门，这球是被封堵了。哎呦哎呦，勾人犯规。
1: 这一瞬间启动过人的速度真快。
0: 嗯，
1: 看到科斯蒂给他球的时候，他面前的防人是已经站好位置的，完全没有失位。
0: 对，还看把拉尔松坐进受罚席，接受两分钟离场处罚，勾人犯规。

0: 米勒尔迪，埃伊费勒，克罗斯里到右圈，埃伊费勒到左圈，顶在门前的是维拉尔迪，克莱布里尼在右圈，克罗斯里到中间，还是暂停在位。右圈给到门前啊，这球想找克球王，但是没有成功。克莱布里尼在传球上有的时候确实是缺乏一些精准度，就要么就是力量偏大，要么就是角度不太正。一杆传球其实特别考验运动员的基本功。在狭小空间内用时越短，传出来的球越精准的，越说明一个运动员他的基本功扎实。嗯，其实真实比赛当中没有多少时间是让你去控一下球，是吧？把球控住，然后再看好人再传。
1: 所有都准备好了，别人也准备好了。
0: 对，防守人早就冲上来了。所以加拿大之前的这个优质中锋都是具备这种面对板墙、背对球场、一杆出球，然后跟对方有一次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
1: 小范围能够把这球摘得很干净。
0: 对，这个老桑顿呐、老马洛呀、盖兹拉夫啊，就这种加拿大优质中锋，那传球真的是漂亮，真好看。桑顿职业生涯1100多次助攻。
1: 嗯，
0: 我真是传球大师。就是你球队当中有这么一两个传球大师，整个队伍的进攻全能够被盘活。主要是桑顿那个身体确实也够结实，他在边板墙一站真的也不怕撞。
1: 对，
0: 现在瑞典队放空门，前场6-5，时间不太够了。六圈球轻区，哎呦，这球失误啊！埃霍尔姆，这不应该啊！但是处理球的马尔托内显然是错失了一次好机会。
1: 抢上这个球也挺着急的。
0: 嗯。25号纳斯的封挡。
1: 后卫所必须的，尤其在少防多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这种一板球的射门，就是要用身体去打。
0: 害怕是人的本能，在害怕的时候仍然去做防守动作，而且做到位，这就是素养。
1: 是，
0: 冰球运动员必须得具有这样的素养。
1: 对，
0: 几位来自瑞典的老球迷。
1: 教练亲自来讲，
0: 开门红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比较重要，尤其是当对手是同组当中最强的对手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和瑞典两队来讲都比较关键。门，哎呦，反弹球啊！哎呦，哇，这球扑住了！

0: 格里夫斯有点绝了。
1: 反而是高难度的球他能回得来，不是危险的球不进十佳球的扑救不出。
0: 对，格里夫斯有点绝了，因为属于大场面救援。比赛时间不够了，现在只有二十几秒钟。这是一号年轻的斯滕贝里，
1: 这一球也是看到空门，但是没有打上力量。
0: 这反弹球给的，这是自己没护着。射门是被防守队员用身体给封挡了一下。二号德梅洛，球杆挡。
1: 斯滕贝里这么多次展现自己的机会，反而是还没有把握住。这就是对自己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对，有的时候想法多了反倒会限制发挥，这球有越位的嫌疑。51号的海内曼似乎是先跑进了篮下，但是无关紧要。裁判举手示意有犯规，但是无法改变比赛结果。最终加拿大队5-3取得了胜利，赢得了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开门红。祝贺加拿大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北京队的队员朱启章老师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后面的比赛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金足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两位掌声鼓励一下，马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这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了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81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0: 非常顽强，王子路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稠金苏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我们的进攻中队集中注意力。
1: 现场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
0: 防守。高远霍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足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程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

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那程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绸缪金足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个球王子路出手时候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绸州金足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也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那这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啊。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啊。凯文给到底角，这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宁波天沃队二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换人，好吧，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球周进度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卢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
1: 好球，
0: 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谢耀笑暂停了，球周金租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就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陈帅鹏对于球周竞租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谢谢各位的观众朋友。

这球分得不错啊，鲁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鲁德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的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沃菲，来了，防守。
0: 中路挡拆，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宁波挺卧暂时领先浙江绸州金足。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卢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卢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程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程帅鹏打不了，那程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

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投入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筹筹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0: 好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鲁土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鲁土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筹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筹州金珠执行法兰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土布拉。
0: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的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筹州金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0: 次回到比赛当中，浙江仇州金足执行罚篮两次。
1: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仇州金足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卧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0: 掌声送给余长栋以及杰克逊。好了，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快攻了。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全场准备框。
1: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就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而且法尔一上来呢，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击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0: 来，保准备继续防守。

0: 要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我听我这句话。

0: 纳道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京都外线的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绸州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这让绸州金珠执行罚篮，
0: 半场进5个3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面辛普森1对1，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1对1，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绸州金珠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停国队停国，浙江稠州金珠队快员，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
1: 我是我自行把他两次。

0: 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啊，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金都守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筹罗金足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金足的首发。你们挺卧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把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1: 浙江同中一中队请求暂停。
0: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3分，宁宏宇的1记3分，连着3个3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足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了，已经知名国内观赛CBA 赛场上的男朋友守护新出现的吴佑云，就是观赛礼仪结束后的CBA联赛青少年又跑出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啊，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安德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子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球队金足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球队金足是有一点点疲态。看，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十二分的。

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酬洛金族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蓝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蓝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啊。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四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0: 早上送别人一号，王怀义，宁波听我会换人。让我们全场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了，再来一遍。
1: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帅孔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8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就是说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现在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将球路进攻执行加码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啊。
1: 掌声送给分数阿格拉瓦尼斯，啊，加油！好了，以诚之名，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是一个是我们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联赛上年友好型赛场。两次

0: 兰道夫，兰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掉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1: 继续

0: 有夹击，库中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的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
1: 好了，球队的队长保持冷静，以身之名，文明观赛，四边赛场向大家挥手握手，今天就没有你个人观赛礼仪，球队四边联赛青少年由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能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的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头球进攻直取法兰两次，
0: 七秒钟时间，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洲金珠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洲金珠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这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球洲金珠来讲特别大，所以他的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啊。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个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周泽一的犯规。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0: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啊，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啊，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宏宇的三分命中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那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投入金租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稠州金租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辛普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经过录像回放，吹了违体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浙江球中心处执行罚篮两次。来，我们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想一想，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
1: 亮出最大的声音，防守。
0: 目前蓝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蓝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蓝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

0: 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联邦公路队六号队员个人犯规抵达五。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丑陋金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0: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鲁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鲁图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五犯毕业，现在只能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要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五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各位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0: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这着急呀、啊。这边。欧洲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这就是回到比赛当中，这张球的进攻进行罚篮两次。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珠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珠是有九次抢断，这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

这球啊，主角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鲁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了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雷蒙听过这一块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3分出手，哨响了，3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你不能够执行法兰3次。没关系，胜负也交给加油。
1: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

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三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首都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八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播出的节目。观众朋友正在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23轮。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摩纳哥的较量。朗斯的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呢是排在首位。今天呢，他们身穿的是黄衣红裤。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一身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摩纳哥。摩纳哥这边的进攻，门将呢将球没收。朗斯呢，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啊，是最大的一匹黑马，目前联赛当中呢可以排在头名的位置。但是呢，本场比赛的朗斯在后防线上呢，也是有多名球员的伤缺。马拉加的控球。前场高位抢，连续的一脚出，还是分到边路。摩纳哥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6号库恩，其他队员25号费斯，6号扎卡里亚，5号克里尔，4号特泽，12号卡约恩里克，15号卡马拉，28号马马杜，27号迪亚洛，9号巴洛贡和24号阿丁格拉。这是今天摩纳哥的主帅波特尼奥利所排出的先发阵容。上来之后，朗斯啊，今天在主场啊，还是啊在前场高位抢，把整个的阵线呢踢得比较靠前，前场高位抢下来，转换进攻，左脚直接传进来。大门有了，比赛刚刚开始2分钟的时间，朗斯在主场率先取得领先，爱德华将球呢打入。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开局啊！第一脚射门，第一脚射正，朗斯呢在主场呢就率先取得进球了。爱德华，来看一下啊，球传进来，头球回做，

这下头球回做呢，是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森。朗斯是个完美的开局。最时呢，这支球队呢在近十轮的联赛啊，9胜1负，胜率高达有90%。目前呢，他们在本赛季主场的战绩啊，也是10胜1负。

好，这样的话呢，1-0，朗斯呢是完美的开局。我们也是再来看一下朗斯今天他们的主帅皮尔萨热所派出的先发，门将位置10号李赛，其他队员4号切利克，25号加尼乌，20号马朗萨尔，14号乌敦，28号场上队长阿德里安，5号安德里亚，23号阿卜杜勒哈米德，10号托曼，9号圣马克西曼和11号刚刚取得进球的爱德华。可以看到刚才那这个球呢，就是托万呢，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呢，在右路形成传中之后，在中间阿德里安托马森投球回做，爱德华呢打脚凌空将球了打入。

曼纳格里也是前场高位侠。我们说破解前场高位防守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一脚出球。14号乌敦啊，今天呢他的位置呢是左边的翼位。摘出来了。看看转换。投完持球给。在右路。内部的连接。外围尝试打球远射，这球啊打高了。来自于20号马拉萨尔，马拉萨尔呢在球队三中卫体系当中呢，他是靠左边这名中卫，在中间呢是25号加尼乌，右边的中卫呢是4号切利克。这两支球队呢，从历史交手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进球数啊都不少。托瓦这边又完成一脚射门。双方近6场的交手呢，进球数呢都是在3个球以上。看，今天两队上来之后踢的都不保守啊。都是这种大开大合这种踢法，所以相信今天比赛的进球数应该也不会太少。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德拉约

犯规了，背后的踢人。爱德华呢，顶在锋线的最前端，作为一个支点的作用。25号，摩纳哥的中卫费斯

投完，左脚挑了一之后，右脚打。现在的这个足球呢，就是讲究在前场的高位抢，抢下来之后的转换的效率。

投完这球呢，可传也可以自己打。倒到了自己的右这个逆足脚右脚之后，完成一脚射门。12号卡约恩里克，后面当中出现的是朗斯的主帅皮尔萨热，而这位是摩纳哥的主帅波克尼奥利。

比赛呢打了10分钟，朗斯呢开场2分钟取得进球，目前呢是1-0领先于摩纳哥。给了门球，哦，还是给了角球啊，给了角球。看看朗斯的角球。十交十号托腕来踢，球打进来，进来的2点球，直接是大力啊，将球呢打到中间，往里抹，娴熟的个人技巧，朗斯的前场球，9号圣马克西曼，柔韧啊，个人脚下的这种技术啊，非常的娴熟。

爱德华呢将球呢让出底线，这样的话要了一个角球。球传进来，停，再往里传，前场的界外球。

这球要看看有没有打到手上。裁判呢去回看，这球呢自己的手臂呢是紧贴着自己的身体的，但是球呢确实呢是打到了这个手臂上，看看主裁判怎么来认定了。

应该是没给。应该是没给。这个回放是不是托万这个球提前先啊？托万这个球提前先出了界了这球，哎，所以呢，这个球呢是一个球门球。托万呢，这个左脚呢所发出的在左侧的角球滑的这个弧度比较大，球呢提前先出界了。看看马大哥送直线。

前点压迫。爱德华呢，因为今天他在球队的这个战术体系当中啊，他呢是顶在这个锋线的最前端。实际上今天朗斯的这个阵型呢趋向一个3-4-2-1。我们看摩纳哥今天这个阵型啊很有意思，它更像一个3-1-4-2，三个中卫，六号扎卡里亚居中，左边25号贝斯，右边呢是5号科里尔，有一个扫荡型的后腰4号特泽，在他的身前呢四个中场，从左到右分别是12号恩里克、15号拉明卡马拉、28号马马杜和27号迪亚洛，锋线当中是两个人，24号阿丁格拉和9号巴拉贡。

河这边的角球呢是12号卡约恩里克。卡约恩里克呢也是个左脚来发右侧的角球，找个前点，再往后点吊，继续角球。看看这时啊是双臂上扬啊，给出的信号是发哪个落点。哦，战术变化了，战术角球，再往里传，没有过一点。

可以看到两队呢在控球率上，现在上半场比赛打了40分钟，摩纳哥这边的稍占优势，58%对42%。

转换。投腕直球往右路给，然后自己前插，中锋回做，回接边后卫套上，慢了。

在中路塞，前场抢下来了，在中路没有起脚的机会，打一脚，这个就是还是前场高位抢，高位抢下来之后的转换。中路啊，这边四个人围，往左边带之后呢，左脚呢完成了一脚施射，这球质量其实还可以。

这段时间啊，莫大哥抢得很凶。他可在边路传，门将呢先击出来。哎，今天呢上半场比赛两分钟莫大哥就丢球，但是丢球之后呢球队踢得非常主动，在射门数包括控球率方面都占有优势。连续的一脚，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完之后马上前插，直线。这边的中卫不光

篮，还是给了前场机会球。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这段时间啊，把整个朗斯的阵线压得很扁，而且呢，前场呢，莫纳哥给朗斯的后场防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1: 摘出来了，朗斯呢抢前停下来，在内部好球，抢前防守。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5分钟，完全依靠个人能力传到中间，没赶上啊，
0: 这就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呢形成了边路的突破，下底形成了传中的机会。

球吹了攻方，爱德华的犯规。后场长传球，

还是后爪子传导。上半场补时的时间呢，很快也回到了。双方上半场比赛这个比赛镜头上来看的话呢，下半场比赛啊还得有球啊，而且摩纳哥呢今天比赛踢得非常不保守，打一脚，爱德华呢基本上是个原地的摆腿。

帕尔朗斯的控球，北镇回做，啊，这球停的稍稍有些大，给好球，向前的渗透球，这球越位吗？啊，越位了。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说现在的比赛要求三中卫当中的，特别是两个边的这个中卫，要有非常强的向前传这种渗透球的能力。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爱德华的进球帮助朗斯1-0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领先于摩纳哥。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买的，
18: 5-4-3-2-1，
8: 爸，
17: 啊，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8: 点火，起飞，
17: 就这么简单？
8: 嗯，
1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9: 播放空城计。
20: 请上城高
19: 啊，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一起来到法甲联赛第23轮，朗斯对阵摩纳哥下半场的比赛。朗斯呢，身穿的是黄衣红裤。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摩纳哥呢，上半场比赛呢丢球太快了，上半场2分钟呢就丢球，但是随后呢球队呢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朗斯进攻，再传进来，往右路推，

走脚啊。打进来，这球队是直接的往门里转。内脚背啊，直接往里面去兜。朗斯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啊，这边吹了攻方，可以看到上半场比赛在丢球之后啊，摩纳哥呢是展开了一种疯狂的反扑。虽然呢现在呢本场比赛在客场面对目前基本榜上处于领先的朗斯，但是摩纳哥今天的比赛啊应该是踢得并不保守。

门将呢将球没收。依靠个人能力完成的突破传中。和马杜还是前插卡，裁判呢还是小哨，这边呢传进来，一点顶出来，考考转换。那这球呢向前持球向前的速度慢了，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铲球，并不犯规。

哎，看这个铲球啊，非常的干净。六号扎卡利亚的回追，铲留球，

0: 转出来了。
1: 哎呀，你死吧！
0: 现在孟大哥围着朗斯在踢，背身转出来，往左路推，局部想完成内切，并没有成功。加卡利亚，前场的界外球。

圣马和西曼

摩纳哥呢，实际上呢也是法甲的老牌劲旅，但是呢，本赛季呢，目前联赛当中啊，仅仅排到第七。但是这支球队的老牌劲旅的底蕴呢，是还在的。

张家路现在被封堵。投腕还是很稳啊，把节奏能控一控。爱德华给，是马克西曼往右路推，送直线到中间，哎，还是啊，你看丢球之后立加碰，

马克西曼往内线切，给托万推，稍稍正了一点啊。但是你看这球是马克西曼呢在左路啊右脚吸引防守球员注意，哎，把这名后腰啊防守球的后腰吸引过来之后将。

球呢分给了托万，托万左脚啊，这球啊顺势一蹭啊，带了一些内脚背。摆脱，好球，过了两个人打门被封堵。尤卢投完再传进来到后点，打门，哦，托万有了补射，这一下啊没问题，纽特曼第一时间呢显示的是进球有效，朗斯2-0领先，托万的进球。一会儿曼城组的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确实呢这一个进球的回合数呢有些长，传看看托万的位置，打门啊没问题，最右边的那名后卫呢是拖在后面，这球如果从刚才的画面来看的话并不存在越位。这下呢也不构成犯规，打门门将扑出来之后啊，正好呢在后点托万赶上，外围的这脚射门呢有一半的功劳，这样的话朗斯在中场现在2-0领先于莫纳哥了。

呢，还是想往身后给扎卡利亚呢，先补过来。

比如说到场边，对，说比赛呢恢复进行。打一脚，扎哈利亚呢将球呢先封出来。弹脚还很硬，四号切利克，来自于波黑的大中卫，1.92米，很年轻啊，只有19岁。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的朗斯是2-0领先于摩纳哥。摩纳哥的进攻抢劫推进，往右路给金英，迅速往左路推，布雷接

克里亚，传球出现了失误。两球领先，朗茨把针线往回收一收。

交球没收。杰里克没投完，这种做球，球丢掉了，大门有了，莫纳哥呢扳回一个巴洛布，这球就是朗斯前场，在自己的这个本方的半场啊，传导球被断之后呢，马上快速的莫纳哥呢完成了射门，来看投篮给，这球回做呢，力量呢有些轻。最高位抢下来之后马上完成射门。所以我们说这个足球比赛啊，分区域，你在这个前场抢下来的球，我们通常讲就是前锋抢后卫的球，抢下来之后呢能够快速的靠近球门，从而呢完成有威胁的射门，一直得分。巴洛贡是帮莫纳哥呢现在扳回一个，

角球，老四的角球，基本上摩纳哥的角球方场的占区域啊，占区域为主。准备踢远，再往后点兜。这球一高人胆大啊！背身的情况下，你看，胸部啊，做给自己的门将。

老斯呢还是退得比较深啊。如果这么守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守得住的。打身后，现在老斯主要是抓转换的机会啊。内部是马克西曼，给切回，扎卡利亚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啊，提前预判了倒三角的路线。啊，这球，俩人二一强制配合挺好，但是呢，给的力量呢稍大。

张呢，现在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五后卫了，朗斯这边。两个边翼位呢，完全的退回来。这边呢要换人，看到法蒂呢是站在场边。换人，法蒂上，替下了阿丁格拉。莫纳哥的人员调整。这是个明显的跳向。

个战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嗯，漂亮，扎克利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2啊。这球扎克利亚顶得非常非常坚决。朗斯上半场比赛完美开局，下半场比赛。

也是完美的开局，两球领先的情况下，现在让摩纳哥呢是扳成了2-2。来看一下啊，这球呢在传球端没有人上去干扰，可以让12号轻轻松松地调整到自己的左脚，舒舒服服地完成传中球。扎卡利亚球顶了线球，2-2了。

贝斯先踢出去，这边单刀的机会了，法蒂刚刚上场的法蒂面对门将有了，3-2，3-2，摩纳哥短短的10分钟之内啊，取得了3个进球啊，这是梦幻啊，对于摩纳哥队来说。马努多回报，一会儿再来看一看啊，朗斯这个球两名中卫抢到了同一落点，来看啊，看两个中卫都去抢那点，没抢到，反而是让摩纳哥的球员头球后蹭，法蒂呢迅速的插上，面对出击的门将轻松的一挑，看打到了切利克的后背上啊，反而形成了一个解决的主攻了。你看面对出击的门将人很冷静，法蒂刚刚上场将球轻轻一搓越过门将，摩纳哥现在3-2逆转朗斯，皮尔萨热老四主帅有点懵，

面看到，朗斯要换人调整了。

马克西曼给直线，面对门将了。啊，看看这下，啊，裁判给了假摔，给了假摔。阿布杜勒哈米德。主裁判第一时间给了假摔，来看啊，往里抹，

主裁判呢在后面呢看得很清楚，贾帅呢想要点球，反而吃到一张黄牌。

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被换下，鲁本阿基拉尔上，同时呢还有拉扬夫法纳登场，替下了圣马克西曼，两个人员调整。

这个动作并不大的一个犯规动作啊。角球，朗斯的角球，普法纳。

传进来，头球，门将呢将球没收，就顶得太正。十四号吴敦的头球，你看，我们说这个刚才这个超高速的摄影机反映出的画面，就是一旦这个球门将将球拿到之后，作为攻方球员第一时间想的是迅速的往回跑，迅速要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

这边呢身后先打一对一，外线传，做出来，现在呢，摩纳哥呢，到了78分钟，这个防守的层次啊，保持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给过来机会。大门，哎呀，似乎这下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啊，很可惜啊。

再传，嗯，机会，啊，门将。第一下没拿住，但是接下来饿虎扑食一般，将球呢揽入怀中。

蒙大哥虽然现在领先啊，但你看蒙大哥踢的并不保守，并不是说领先了之后我马上退回来。现在呢，还是该怎么踢怎么踢。

能不能转出来？往右楼带，交。瞄了一下。

这球还能追得上吗？没有了，球门球。那摩纳哥这边再度换人，巴罗贡呢被换下，上场比雷斯。巴罗贡呢也是暴龙球队啊，今天取得了第一个进球。

回座。比雷斯身体的对抗差一点，

这时候比赛来到85分钟，客场作战的摩纳哥目前3-2领先于朗斯。

吹了犯规球。确实这球犯规了。朗斯呢再次换人调整，贝尔蒙和索托卡登场，替下了罗本·阿基拉尔和安德里亚。掉到后点，这球的高度不够。带多了。漂亮的倒地铲球。这球眼看够不到了，倒地铲球，将危险的化解。摩纳哥的主帅博科尼奥利啊，38岁。摩纳哥今天的比赛实际上也是缺兵少将，像弗拉德斯基啊、南野拓实啊、戴尔这样的球员呢都是受伤的无法登场，另外格洛温和范德松呢也都是遭遇到停赛。62分钟到72分钟，短短10分钟内啊，摩纳哥由巴洛贡、扎卡利亚和小将法蒂连入3球。如果这场比赛朗斯不能够将比分扳回来的话，由于呢竞争的对手巴黎圣日耳曼的本轮呢是取得了胜利，那朗斯很有可能会将刚刚坐上榜首位置的这样的宝座拱手再度让给巴黎。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

行了，打进来。再往里传。哪儿扎卡利亚？

上令补哨五分钟。马大哥全员退守，深度防守。再传，头球。贝雷斯控，哎，马大哥后转了界外球。

留给了费斯一张黄牌。伸手拉人，头球后蹭，还是偏了。

这球队要犯规，要掏牌了。加尼乌这球呢，自己呢申请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报复性的推人动作，朗斯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到客场来对着斯特拉斯堡，而蒙大哥下一场的比赛呢联赛呢将是主场对着昂热，但是之前呢要在周中呢打一场和巴黎圣日耳曼的欧冠淘汰赛。补时时间呢还有1分半，最短的补时时间。

0: 今天的比赛不光呢，在后防线上定海神针，而且今天呢还帮助球队打入了扳平啊，非常重要的那个球。随后呢，替补登场的法蒂又打入一球，现在3-2，摩纳哥领先于主场作战的朗斯。好，最终呢比赛结束，摩纳哥呢一场完美的比赛，3-2逆转了朗斯。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笑>嗯，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0: 17.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 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啊，这一杆就来了。 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是
1: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这一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seven。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0: myself.
1: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0: Mount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说句话。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ountains 8。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效果不错。
1: 11，
0: 这一杆需要拿架杆了。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 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 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17。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

0: 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这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担架下方贴阔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清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阿尔卑斯兰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16，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

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0: 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窗贴处。Twenty-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赛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鉴别

0: 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专注于高性能运动装备，
4: 匠心铸就品质，优选有之和。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分慢，人家我已经出来
9: 看。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untain Swap.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清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清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夹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蓝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马威廉姆斯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梅干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根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啊。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站站。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

0: 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1: 18，
0: 好球啊，稳稳超分。
1: 19。
0: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1: 沃
0: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第二杆接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让我们跟随着转播画面来到洛伊二世体育场来关注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也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近几年的大赛，从布达佩斯到巴黎，都是美国队的主力之一。第六道，美国选手穆罕默德，同样呢也是美国四百米的名将。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费姆克波尔。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位荷兰的名将，从2021年起，钻石联赛他已经取得了25连胜。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第三道来自意大利的名将弗洛伦索。第二道的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瓦，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24。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选手

范德瓦特。刚才我们介绍过费姆克波尔在钻石联赛包括在其他的巡回赛当中是连战连胜，像穆罕默德包括科克雷尔，这是有希望或者是有可能去终结他连胜脚步的选手，当然要在钻石联赛当中表现得比之前更加的卖力。费姆克波尔的后程现在呢也是改了他拦肩的步数，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在斯德哥尔摩战之后，他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保持自己的后程强势。

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穆罕默德、科克雷尔还有费姆克波尔状态都不错，尤其是在费姆克波尔外道的穆罕默德前半程呢处于领先，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处在第一位，同时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100米，他的步子越迈越大，可以到后程呢继续保有对于前三名的竞争力。第三个100米比较关键，也是这个阶段的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比之前有所变化，已经追上了穆罕默德，科克雷尔在外道逐渐的被甩开，费姆克波尔下弯道之后现在处在第一位，费姆克波尔是一马当先，看看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撞线的冲刺阶段，51秒95，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的话比此前的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要更快。在和美国的名将麦克劳克林的隔空竞争当中，他在摩纳哥站是笑到了最后，同时呢这个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也都是赛季最佳成绩。刚才和费姆克波尔完成合影的这是荷兰的女子铅球名将杰西卡希尔德，再看弯道的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他的速度加起来，让科克雷尔还有穆罕默德呢这两个人到了后程想要去追保持位置的话呢会比较吃力。2025年的室外赛季，费姆克波尔参加的次数或者说参赛的频率不算太高，这些运动员呢也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9月份的世锦赛上去把自己的好状态给比出来，都是不希望自己状态出得太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400栏是麦克劳克林跑出的52秒07，今年的5月份在佛罗里达跑出来。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杜普兰蒂斯5米62的高度依次通过，这个高度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他的热身高度，他在今年的斯德哥尔摩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跳出6米28，再次刷新属于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看看他这一跳的身体高度比这个横杆要高出非常多的空间。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歇尔，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来看看这次5米72的高度，马歇尔的力量是不错的，所以呢在助跑插杆起跳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转化率还是可以的。

这样今年他的这种好状态呢能够去延续到九月份的日本东京，可以去冲一冲奖牌。看一下奥运会的奖牌选手，希腊的卡拉利斯，5.82米的高度插杆起，也是很顺利。他是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呢，曾经一度，冲击过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但是看上去很，已经非常接近了，只不过到了关键的那一跳的时候，笑到最后的还是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的上肢力量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的助跑速度，也许并不算所有的高水平撑杆跳高运动员里最快的。看他的这次助跑插杆起，漂亮，也是很顺利，5.92米。他在跳过了5.62米之后呢，5.72米直接免跳，跳5.82米，然后就是跳了5.92米。这个高度能够让他来到第二的位置上，

在巴黎奥运会上，卡拉利斯的表现也是惊艳了很多撑杆跳高的选手。我们来看看杜普兰蒂斯的表现，插杆起跳很顺利，就他和卡拉利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小杜的这种冲刺包括起跳动作是比较轻盈的，核心力量非常的好，卡拉利斯给人一种是用上肢力量完成这种向上动能的转换。杜普兰蒂斯5米92，这样呢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由于他的出场顺位是比卡拉利斯要更往后一位的，所以呢每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只要越过也算是把一部分压力转嫁到了杜普兰蒂斯的身上。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米9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保持节奏不错，插杆起漂亮，这一跳呢向上的这个动势可以说路线保持得非常的稳，

而且这一跳他在空中是比较放松的，没有说全身的劲儿都绷着。这样三位运动员跳过了5米92，杜布兰蒂斯接下来呢要挑战6米05，这也要挑战赛会纪录。看他的这次起跳漂亮，就是很顺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赛会纪录呢是6米02，由波兰选手利塞克保持，2019年的7月12号创造的这个成绩。这跳杜普兰蒂斯在横杆的位置上，可能他的身体姿态还需要去调整，不过他调整的速度很快，手肘很快的就躲开了横杆。这样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就此属于杜普兰蒂斯，看看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去挑战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卡拉里斯六米零五，第一跳失败之后直接选择免跳，跳六米一零，但是六米一零第二次试跳呢，也就此失败了。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五米九二。他没有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继续去给杜普兰蒂斯施压，无法继续追赶了。

而且是卡拉里斯跳6米05、6米10，这相当于是把自己啊推到一个很难去逾越的高度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05，赛季最好成绩也是这样，都是在今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上跳出来。看看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挑战世界纪录，起跳，哦，这下比较可惜。看来之前在斯德哥尔摩站的观众啊，比在摩纳哥站的观众要幸福一些，因为他们看到了杜普兰蒂斯挑战成功世界纪录。随着这一跳的失败，杜普兰蒂斯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定格在6米05，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

前面两跳呢，6米29，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随着他这几年可以说状态越来越好，世界纪录呢也逐渐向着6米30的高度去发展。现在呢已经把世界纪录的这条线提升到了6米28的高度。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高赛场，这是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15的高度。宇相赫在这个赛季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6，但是个人最好成绩呢跳出过2米36。美国选手阿里森身体能力非常的出众，这是2米19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在今年的3月8号阿普尔顿创造的成绩。来看一下以色列选手乔纳森·卡皮托尔尼克

这个选手希尔比就是杨斯特菲拉。

再来看一下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9的高度，冲起来速度保持不错。卡皮特尔尼克看看他这一跳，2米23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有更正的一个数据是，宇相赫这个赛季此前跳出的赛季最好成绩是罗马站跳出的2米32。瑟菲拉，这是捷克选手，2米23的高度也是比较顺畅。继续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今天呢，他一般来说第一跳都不错，而且状态保持到2米23的高度，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今天呢，2米15、2米19、2米23，这些高度都是一次通过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看2米23的高度。哈里森呢，不是那种技术特别细腻的运动员，他在助跑的过程当中还能够看到倒一个小步子，但是身体能力确实很强。2米23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还是哈里森，2米27。相当于是把自己扔在空中，越过了横杆。2米27呢，是他赛季最好成绩。这样现在呢，能够让他的排名排在暂时的第一位。看看瑟菲拉，捷克选手，漂亮，也是一次通过2米27。瑟菲拉今天的状态呢，确实也还不错。前四次试跳，2米15、19、23、27，这都是一次通过的。2米27这个高度几乎就是贴着横杆。以色列选手卡皮托尔尼克，来看他的表现。2米27的高度呢，也是还算是比较顺利，两次试跳通过。第二次试跳呢，算是调整了一下，而且他的起跳位置包括空中的身体展开都比之前第一次尝试要更好。接下来来关注韩国选手宇相赫，2米30的高度，漂亮。之前的2米27他是第一次试跳失败，但第二次成功了之后呢，挑战2米30，这算是一个坎儿，算是一道比较艰难的大关。因为不管是分站赛啊，还是在世界大赛，像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跳过2米30，

0: 马上就能够甩开一大部分的竞争对手。斯特费拉2米3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漂亮，这次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接近横杆，而且上向上的这个起跳的角度比较大，展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身体状态。斯特费拉挑战2米32一次成功。这个越过的方式和他跳过2米30的时候动作是比较像的。也是几乎贴着横杆，后背呢是蹭着横杆过去的。而宇翔赫呢则是2米32的高度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4。看他这一跳的表现，哦，很幸运横杆蹭到了，而且在震颤，但是呢他成功的越了过去，这一跳成绩有效，2米34的高度等于说是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平了此前乌克兰选手多罗什丘克跳出的2米34。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让宇翔赫在东京世锦赛开始之前能够积累足够的信心。2米36第一次试跳失败之后选择免跳，直接跳2米37。这也是挑战自我了，宇翔赫去挑战个人的最好成绩。因为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22年2月5号捷克的一站室内比赛跳出的2米36。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跑道上的选手们的表现。女子400米的竞争马上就要开始了，在第八道的这是智利选手马蒂娜·威尔，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也是在欧洲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今天呢很有机会去冲击前三甚至是冠军。第五道的选手，这是来自多米尼加的玛丽莱迪·保利诺，在这个单项他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第四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克拉福，也是荷兰4x400米接力的非常重要的成员。第二道是英国选手耶米·约翰。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的选手布洛西耶。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奥运冠军保利诺依然是夺冠的大热。值得关注的选手有刚才我们介绍过的阿利亚·巴特勒，这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冠军成员，包括来自波兰的布科维斯卡。在奥运会呢，他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另外，荷兰的名将克拉福，他也正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今年的室外赛季，他的状态不算特别好，但是呢，他作为4x400米荷兰队非常关键的第三棒，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
1: Set。
0: 好的，比赛发枪。克拉夫前半程呢稍稍有些落后，在这个阶段保利诺冲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巴特勒的前半程非常的出色，巴特勒现在处在第一位，逐渐的是超越了保利诺。这个阶段保利诺如果能够挺住的话，到了后程还会有些机会。威尔逐渐的是被布科维斯卡超越，不愧是欧洲的名将布科维斯卡。进入到弯道之后，看看在第三个100米谁能够保持加速。巴特勒继续保持他的速度，弯道马上要进入到直道。普莱斯这个时候逐渐的被赶超，巴特勒的位置现在有些不稳。保利诺到了后程开始加速，哦，完成超越。他一直在给巴特勒压力，一直在给他内道的巴特勒去保持追击的状态。保利诺最后还是率先冲过终点，49秒06。再看看保利诺到了后半程的表现，普莱斯和巴特勒两个人都在他的身前，下弯道之前甚至布科维斯卡也让他追赶起来会比较困难。但是看最后的50米，我们看巴特勒有些扛不住了。而且400米确实非常难跑，到了后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保利诺迈开他的大步，对巴特勒是完成了超越。49秒06和49秒09，这是只差了3%。而巴特勒的49秒09也跑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普莱斯呢赛季最好成绩的49秒63。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这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赛。

贾提，波兰的选手希拉斯基也是知名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同时他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的两位选手，博斯瓦纳的选手切皮索马萨莱拉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莫拉。第五道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图亚尔在巴黎奥运会上也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主场作战确实表现不俗。第四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在这站他也有争夺冠军的实力。第三道两位选手，澳大利亚的彼得波尔和来自美国的乔西霍伊。而霍伊呢，近几年也算是美国在中长距离上比较亮眼的运动员。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来自英国的马克思·博尔金和来自西班牙的穆罕默德·阿塔瓦。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霍佩尔。奥运冠军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瓦尼奥尼在今天的第七道出发，同时呢，奥运会的银牌选手阿罗普和铜牌选手塞贾提也将会在他的身后保持压力。好的，比赛开始。另外我们此前介绍过的法国纪录保持者加布里埃尔图亚尔以及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瓦也是会保持着对于领奖台的冲击。美国选手乔西霍伊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前三。800米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啊，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希拉斯基身后的这些带动的选手跟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莫拉逐渐赶超上来，他紧追希拉斯基还有瓦尼奥尼。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对于这些后程比较出色的选手来说，尤其是瓦尼奥尼，看看能不能甩开他身后的追赶者。莫拉保持他的压力，但是现在差距被逐渐的甩开。塞贾提逐渐赶超上来，塞贾提的后程啊很出色，瓦尼奥尼的位置一直是处在第一位，似乎是很难有人撼动他的位置。乔西霍伊也上来了，看看能不能去追进一些和瓦尼奥尼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追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线去跑，最后的成绩赛会记录1分41秒44，提高了0.02秒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属于今天的另一个参赛选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塞贾提。从这一刻起，这项记录归属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今天他算是从头赢到尾，不管是霍伊、莫拉还是塞贾提在身后的这个追赶，都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位和比赛。从发枪开始一直是跟着希拉斯基，就是领跑员去跑。霍伊再怎么去追，到了后程呢，咬牙去冲去加速，几乎很难去填平他和瓦尼奥尼之间的这种差距。全新的赛会记录，这项赛会记录呢也是今年的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瓦

0: 尿尼保持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创造，一分41秒44，这个成绩差不多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提升了0.5。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队内道我们看到了法国选手夸乌马西，第二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贾克比萨普，第四道出发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科德尔廷奇，廷奇近几年的进步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第六道还是美国的选手迪伦比尔德。第七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八道法国的选手威廉贝洛西安。本来呢这一站比赛报名的还有格兰特霍洛威，但是在赛前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比赛名单当中。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87，在绍兴柯桥由美国选手廷奇跑出来的。同时这站比赛像坎宁安像萨普都有机会去冲击这项纪录。那是贝洛西安，看看能不能通过这站比赛呢去达标东京世锦赛。
1: Set。
0: 哦，这枪看上去我们需要等待一下才能够正式发出来，看看谁会被罚下。还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有选手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或者有人出现抖动干扰到了其他选手。这个在田径比赛里尤其是短距离和短跨项目当中都是比较常见的。需要等待裁判去检查一下八位运动员的起跑器反映出来的数据，谁先蹬踏了起跑器拿出了红黑卡。这是给到了第八道的威廉贝洛西安。让裁判员来到他的身边要跟他去沟通一下。我们再看看，哦，这个角度看的话他确实是先蹬出去了，他也没有说是抗议或者说是争一下起跑，这样呢就直接离开了比赛，负0.06秒。这是所有选手当中启动反应算是最快的一位了，比发令枪还要快。让八位变七位，看看剩下的这几位选手启动反应。当然了，一般这种短距离的项目，一旦有人出现抢跑，会让其他的选手们后面的启动变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好的，比赛发枪，这一枪出发的比较顺利，萨普、坎宁安还有廷奇，尤其是坎宁安到了这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优势。坎宁安最后的撞线

现在显示成绩13秒10。平奇和坎尼安呢，在前五个篮架过后几乎是相持状态，但是呢，到了后半程，坎尼安逐渐是甩开了两侧的追赶者。13秒09，这是电子计时修正之后的认定成绩。这一枪，第二枪的出发没有问题。平奇第一个篮架打了一下，这对他来说会损失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这种打篮架呢，身旁的坎宁安其实也有。这一枪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廷奇和坎宁安几乎是相持到了最后的三个篮架才分出胜负。廷奇13秒14，泰普是13秒17。好，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三级跳远的比赛呢，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比赛场景。牙买加的选手乔丹斯科特，让他的最后一跳，此前是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7米44。这个赛季继续的刷新属于他个人的 PB， 让他这一跳，最后起跳落地，这一跳可以继续提升此前的成绩，而且成绩是有效的，上板没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先跳，整个三次起跳他的动作是很轻盈的，这一跳比暂时排名第一的这条虚拟的线要更加靠前。哇，这一跳的上板真是极限用板，17米52，继续提升属于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压力给到了特里基还有埃尔南德斯，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此前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7米21，在今天创造的17米21，第二跳和第三跳都是，然后他第四跳和第五跳直接免跳了，看看他第六跳，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落地，比较遗憾不能够继续去提升成绩了。目前他的表现应该还是处在第二位的。17米23，这是他最后一跳的最终成绩，赛季最佳，赛季最佳的成绩继续刷新。因为他此前在这站之前的比赛还没有突破过17米，只有在钻石联赛这种高水平的田径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让这些运动员们逼自己一把，去突破这个赛季的一些障碍，尤其是破除心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意大利选手亚兹埃尔南德斯。

再跟观众要一个掌声，要一个步点的节奏。第六跳能不能去激发自己的潜能？此前他是跳出了17米15。

0: 那这样的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斯科特以17米52的成绩创造个人最好表现的距离，获得男子三跳远的冠军。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这是女子100米栏的选手，来自意大利的卡尔马西，意大利的国家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阿姆斯特朗，第三道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斯塔克，第五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他身旁的这是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梅根塔珀，第七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在最外道的是瑞士的选手迪塔吉坎邦奇。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拉塞尔呢，今年创下了12秒17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表现。另外一位选手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斯塔克，在巴黎内战跑出了12秒21，这一战呢也有机会去大显身手。还有的就是此前我们介绍过的德芙妮查尔顿，也是领奖台的常客，包括欧洲的顶尖选手坎邦吉、卡尔马西。卡尔马西是近期刚刚创下意大利的纪录，12秒69。
1: Set。
0: 比赛发枪，塔珀的启动反应状态不错。坎邦吉呢在外道，他的后程看看能不能追上来。这个时候塔珀排在第一位，在他身旁还有维瑟，看到最后的撞线还是塔珀更快一步。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是12秒34，这是平了个人的 PB。梅根塔珀在这站比赛当中是力压拉塞尔还有斯塔克，坎邦吉呢在最外道似乎没有人对他在两侧同时进行干扰，让他的这个成绩也还算不错，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拉丁维瑟呢到了后半程，第一和第二对他的这种带动，包括他在栏间的这个节奏整体保持的都算不错，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梅根塔珀12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一枪的12秒34距离尼亚阿利的赛会纪录12秒30也非常近了。那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拉塞尔这站的表现，这站的状态似乎不在最佳。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摩纳哥站的比赛，男子5000米的争夺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当中，来自比利时的鲁本·费尔海登，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今天呢，他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同时呢，也要小心他身旁的瑞典人阿尔姆格伦。这位选手在欧洲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包揽了10公里和5000米的欧洲纪录。瑞士的选手勒巴卢，像这站比赛呢，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科杰查之外呢，还有他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还有贝克勒。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能不能发挥出他们的集团优势？这是这站比赛我们去关注的。最内道是两位法国选手巴斯蒂安·奥古斯托和巴比安·帕尔考。

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正式开始。瑞士的欧洲万米冠军洛巴卢，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看到过，这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很有竞争力的选手。以及这站比赛当中呢，还有格雷西耶，法国的选手，他很有可能再次打破法国纪录，甚至跑到12分50秒以内。同样参赛的呢，还有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法国的选手，他已经获得东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法国选手还有一位是埃迪安·达吉诺，在巴黎站的比赛距离

达标世锦赛只有一秒之差。距离世锦赛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在钻石联赛这些没有达标或者说接近达标的运动员都要把握每一次参赛的机会。今年的男子五千米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创造的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美国的波士顿创造的。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呢是要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快上很多。乌克兰选手切普特盖跑出的12分35秒36，在2020年的8月14号乌纳哥创造。现在每一年的大赛包括像是奥运会或者是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埃塞俄比亚选手尤其在比赛当中呢会跑得非常的团结，几个埃塞俄比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呢形成集团优势。还剩下10圈，这圈的配速是61秒37，同时呢像是3000米障碍、5000还有10000这样的距离，选手们在过弯道的时候空间变得更小，运动员之间的身体接触变得比之前更加的频繁，很有可能就被鞋钉滑倒或者说是被推倒。也有的选手呢出现过这个鞋跑鞋被踩掉的情况。两位领跑员呢还在比赛当中，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格雷西，他是在巴黎跑出了惊人的12分51秒59，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法国纪录。而刚才介绍的另一位法国选手杨施鲁布，施鲁布呢也是在此前跑出了12分56秒57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柯杰查现在是跑在第二位，除去领跑员的话呢他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就是近几年在欧洲赛场上让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的阿尔姆格伦。这几年北欧的中长距离选手可以说是给人们一种异军突起的感觉，挪威有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这还是兄弟三个，尤其是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种表现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呢瑞典又出了阿尔姆格伦，跑到这个阶段差不多赛程过半，可能会有一些选手掉队了，同时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逐渐是拉开差距，几乎是一个分水岭的状态。来自比利时的领跑员菲尔海登还是跑在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我们看到了柯杰查，柯杰查呢让领跑员去帮他破风去带动自己的速度。哇，刚才应该是男子跳高赛场的宇向赫刚刚跳完然后往场边去走，结果呢正好迎面看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大集团，赶紧躲开最内道。

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看到现在柯洁查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阿尔姆格伦有些掉队了。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维现在是跑在第二位，柯洁查的同胞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处在第四位，另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克勒排在第五。法国选手格雷西耶呢，在这个阶段状态也还算不错。柯洁查现在是一马当先，似乎没有人呢能够冲击他的位置。这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场景下还算是比较常见的，冠军呢会有一个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而到了世界大赛，像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决赛，所有的选手可能会跑得更加的经济实惠一些，不会太早的去突出重围，他们会把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甚至是最后的一圈去分出胜负。还剩下两圈，上圈的配速是 60.35 秒，比刚开始的时候呢速度要快上了大概一秒多。柯洁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身后的100米左右都很难再见到他的追赶者，格布雷西维特现在是上到了第二位，还有洛巴卢，包括还有格雷西耶，格雷西耶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后程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个时候他在加速，他的配速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快，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排名更加的靠前。格布雷西维特现在处在第二位，但是巴莱维和格雷西耶的位置也许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冲击。柯洁查马上来到冲刺的阶段，这圈配速稍稍掉了一点，62秒85。巴莱维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格雷西耶上到了第三，格布雷西维特掉下去了，掉到了第四名开外。对，德国选手穆罕默德·阿卜迪拉西给超越了。第一名现在他的位置似乎是无可撼动的，而第二名巴莱维还是格雷西耶还是德国选手阿卜迪拉西，得等到最后的50米冲刺，看看柯洁查最后马上撞线的成绩，12分49秒46。而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之间的争夺倒是非常的激烈。法国选手格雷西耶是第二个撞线，第三名到达的是巴林选手比尔哈努·巴莱维。法国选手格雷西耶他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前半程几乎我们在领先集团里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到了后半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这样呢也让人们对于他在东京世锦赛到来之前的这种状态有了更多的期待。完全有能力在东京世锦赛继续去提升自己。此前的巴黎站是12分51秒59，当时

0: 创造全新的法国纪录，而这一站呢，他是跑出了12分53秒36，巴拉维是12分53秒51，冠军的成绩12分49秒46。德国选手阿卜迪拉希创造了全新的德国纪录，德国的全国纪录现在提升到12分53秒63。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最外道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诺阿·莱尔斯，也是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本赛季第一场在欧洲的比赛。第六道，博茨瓦纳的选手特伯哥在巴黎奥运会上男子200米，他是获得了冠军，并且冲刺的时候向他的偶像博尔特致敬。第五道，多米加选手奥甘多。第四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拉姆巴，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可以说他是有能力闯进奥运会决赛的运动员。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莫阿约克。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泰奥安当。这站比赛呢是男子200米的一次奥运级别的对决，奥运冠军之间的比拼，奥运会男子100米的冠军和男子200米的冠军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而且诺阿莱尔斯呢，他职业生涯之初就是去跑200米的，200米是他自认为的主项。本赛季第一次来到欧洲比赛，也是自2022世外赛季以来，他就没有在这里在比赛过。上一次呢，是以19秒46的成绩夺冠。比赛发枪，诺阿莱尔斯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但是启动之后他开始加速了。特伯哥在内道不断的给诺阿莱尔斯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特伯哥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特伯哥保持在第一位，诺阿莱尔斯不断的加速，现在逐渐持平，超越对手，逐渐赶超到第一位，19秒88，诺阿莱尔斯笑到最后。但是到了最后的这10米，我们看到特伯哥也几乎是没有全力的去冲。奥甘多和查拉姆巴在远端，在相对内道的位置，也在拼命的往前赶，他们很想和奥运会的两位冠军去比一比。启动反应出发之后呢，理查兹可能要比莱尔斯要更快一些，但是莱尔斯的身体能力还是更强，在弯道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下弯道之后特伯哥他是处在第一位的。但是越到后程，我们看到诺阿莱尔斯跑得越放松，他逐渐是把特伯哥给超越了。特伯哥没有在最后的30到50米的这个区间内保持全速。我们看到最后这10米，特伯哥是完全不追了，像是奥运会的预赛或者半决赛一样，保证自己的晋级名额，而不在乎最终的成绩，放掉了这一枪。不过这一枪呢，还是诺阿莱尔斯笑到了最后，19秒88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特伯哥是19秒97，也打开了20秒。查拉姆巴19秒99，获得第三名，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秒。奥甘多是20秒01，获得第四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
1: Next event on the track, the men 3000 meters steeplechase.
0: 这是德国的选手弗雷德里克·鲁波特，肯尼亚的名将亚伯拉罕·基比沃特。 在他身旁呢，看到了美国。

选手鲁克斯以及塞尔维亚的名将费雷乌。费雷乌的他的左侧是美国的选手威尔金森，这是塞尔维亚的选手瓦莱，肯尼亚的选手塞雷姆，在他的身旁呢，来自印度的选手萨布尔，日本的名将三浦隆司，突尼斯的选手吉诺伊。另外呢，还有摩洛哥选手本齐亚德，西班牙的选手阿尔塞。在最内道，我们看到了摩洛哥的名将埃尔巴卡利，在他的身旁是两位来自摩洛哥的领跑员廷多夫特和埃尔穆斯塔法。我们也看看这站比赛两位领跑员的带动下，尤其是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又都是他的同胞，看看会不会给他的成绩带来更多的帮助。好的，比赛发枪，男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0秒70，就是埃尔巴卡利在他的主场拉巴特站所创造的，今年的5月25号跑出的这样的成绩。赛会的记录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托在2011年跑出的7分53秒64。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还有第二块和第三块的选手，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鲁珀特，他曾经跑出了8分01秒49，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米尔·费雷乌8分05秒61。此外呢，在巴黎曾经跑出过非常出色表现的鲁克斯，在这站呢也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肯尼亚的选手基比沃特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前三。还有来自法国的选手达鲁，今年的世界排名第13位，也已经是达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参赛标准。这个项目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可以说是断崖式领先，同时呢支配了比赛，从头到尾他就是一直在享受比赛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包括今年的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伤病困扰。今年的室外赛季尤其是钻石联赛开始之后的那几站呢，并不算是一个100%的埃尔巴卡利。这站比赛呢，像廷多夫特这样的摩洛哥相对来说比较顶级的选手，他可能没有埃尔巴卡利那么的出色，但是呢，也算是世界顶级选手，去给埃尔巴卡利去做领跑员。在领跑员退出了赛道之后呢，现在对于阿尔巴卡利来说，就看着最内道的灯光去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配速的提示。瞄着今年自己世界最好成绩的一个配速去比赛，而且现在看呢，身后的追赶者差不多被他甩开了30米以上的距离。还剩下3圈，

在阿尔巴卡利的身后，我们看到塞雷姆，同时呢，日本选手三浦龙司也没有完全掉队。阿尔巴卡利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瓦莱、塞雷姆还有费雷乌，这都是处在前四的运动员。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由于栏架呢是相对来说重量更大，比百一栏和四百栏的这个栏架要更重，所以选手们可以踩着过去，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扶一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过去。巴卡利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我们看到三千米障碍的选手其实在越过障碍或者说越过栏架水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步点。阿尔巴卡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在过障碍的时候倒一个小步，然后呢把自己的节奏变一变。但是这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呢，也都是难点之一，你既要保持出色的平跑能力，又要在跨越完障碍之后呢，不影响自己的行进速度。而毫无疑问呢，在男子三千米障碍的现在的世界格局，阿尔巴卡利绝对具有着顶尖的这种栏间节奏保持的能力。我们看到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但是身后的追赶者出现了一位亚洲选手，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塞雷姆现在处在第三，瓦莱是处在第四位。三浦龙司这个时候呢，去给阿尔巴卡利保持一定的压力，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的一个栏架越过之后，阿尔巴卡利甩开自己的大步，开始不断加速，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率先撞线8分03秒19。在他的身后，三浦龙司一度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有可能逆转阿尔巴卡利的这种希望。8分03秒18，这是阿尔巴卡利的冠军成绩，而日本选手三浦龙司是8分03秒43，创造了全新的日本全国纪录。第三名的选手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8分04秒00，这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名的本亚奇德也是刷新了个人 PB， 8分06秒44。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激动人心的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来关注一下第一道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1秒03。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玛雅·麦克伊，也是在这个赛季跑出的11秒02，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霍布斯。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也是现在女子100米实力格局站在王冠上的选手。第六道的是利比利亚的塞尔玛·戴维斯，本赛季跑出了10秒91，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是在本赛季创造的。第七道，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94，也是在本赛季跑出。第八道，匈牙利的名将塔卡奇，他是这八位选手当中个人最好成绩唯一没有打开过11秒05的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6。

当然这也是本赛季他的非常出色非常亮眼的发挥。现任奥运冠军在今年跑出了10秒75的成绩，比他的此前的记录呢慢了0.03秒，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0秒73，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今年的6月1号美国的费城跑出来的成绩。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去年在这里拿到过冠军，拿到过摩纳哥站的第一，所以呢他对这里可以说非常的熟悉。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不错，霍布斯在他的身旁，希尔斯呢在阿尔弗雷德的身旁也在给他压力，同时希尔斯这时候被甩开了，阿尔弗雷德全力冲刺10秒79，到了后程非常的轻松，后程的加速能力是直接甩开了霍布斯还有希尔斯这两个人。10秒79的成绩最终确定，这是阿尔弗雷德在本站比赛的冠军成绩。左翼霍布斯包括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阿利亚霍布斯，可能前30米再加上希尔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微弱的，非常接近的一个状态。启动反应来看的话，阿利亚霍布斯包括希尔斯甚至呢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持平，但是半程过后我们看阿尔弗雷德他的这种节奏的保持，他的冲刺速度非常的迅猛。而这种强势的发挥也帮助他最后拿到了摩纳哥站女子100米飞人大赛的胜利。好的，各位观众，那本站比赛摩纳哥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And we are ready to work.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旺，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0: waiting for one score of the chromo for her。
1: 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在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0: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Goro Fumaria Borisua. Mental athlete.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芒奇。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K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套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ookies sent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

0: 海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4: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3: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